0: 这位老人叫净守公，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1: 不早不能画吗？手还都快纹死，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1: 人把我叫农民画，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只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净守公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1: 跟我接触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也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净守公，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净守公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1: 这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一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净守公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1: 把个白人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0: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1: 反正隆德农民画只要各位有希望，为个补充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工资，辅导对方位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在他心里最觉得放过是怕的是画画。我一点脑子想着想，早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早不能画吗？
0: 净守公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

0: 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请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

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世

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周安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星星，星星，
9: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花衣服好好喜欢。
8: 星星，星星，星星，
12: 这么奇怪。
8: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

0: 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境难移姑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不仅要带她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到底在哪儿啊？你个老和尚，你早知道他在哪儿，就是不告诉我。啊，你真要把我气死了！
1: 就算我告诉你，你能怎样呢？把他杀了，你还嫌罪孽不够大？那把他请回来，你肯把皇位让给他吗？现在让他这样孤云野鹤，岂不是挺好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把他请回来。怎么着，叔侄俩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吗？我什么都可以给他。当然，皇上不行啊，那怎么的也是一家人嘛。我是怕我娘在地下受罪。我爹又不宠他，我又给他惹了那么大祸。
1: 皇上真是孝感上天，这件事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2: 我只是听人说过他在大水畔，
1: 而这大水是海的意思。
0: 海？东海西海？海边？海岛上？

猴崽子，哎，别关了，偷着笑。我当您睡着了呢。爷爷，明儿咱们回宫吧，啊，咱不能总在这儿享清福啊。今儿啊，内阁大臣

0: 总是梦见你太奶奶，这可不是好兆头啊。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我现在不能死。
1: 爷爷，
0: 你看，要迁都回北吧，要把永乐大典修完吧，要击破阿鲁台部吧，至少打出50年太平，把魏的传闻不能再闹笑了。
1: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一并说了，我都替您办了。
0: 我派马宝修造大海船，沿海而上，与南洋诸国交往，寻找建文，找到建文请他回来。我把这两样全办妥当了，我就不做噩梦了，想必你太奶奶在地下也少受折磨。若是你能见到建文，我又已经死了，一定好好待他，替我求个

0: 到嘴肉里，可就不好拔了。
1: 这是你们锦衣卫的刑法。
0: 是啊，行军打仗住的都是帐篷，遇到下大雨，人就像是泡在水里。发烧打摆子那是常有的事儿。我这都是跟军医学的，怎么样，舒服多了吧？
1: 舒服多了。你可以再把我关回牢里去了。
0: 哎呀，我敢把你放出来给你治病，就说明我已经不怀疑你了，你何苦这么和我讲话？
1: 黄大人，请你走远一点，给我腾个地儿，我给你起来磕一个大头。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要再遇上这样的好事，我一定不会忘了。
0: 如果你是锦衣卫，有人成天追着你要去诏狱里玩，你会不喜疑心吗？你在街上捡把钥匙，就能捡到诏狱的钥匙。哎，你问问这天底下，有人会信吗？
1: 你还信不信？你不信就算了。
0: 那扇门洪武年就封上了，在诏狱里混了半辈子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把钥匙。你跟我说说呗，你到底是什么机缘拿到这把钥匙的？嗯，算了，今儿我也不多问了。
1: 你还是问吧，要不然过两天又把我放回牢里去，这三天两头的来回折腾，你还不如把我一刀杀了算了。
0: 说到杀你，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梦里边我穿梭在诏狱的地底下，有些地方是泥土石块，有些地方是密室。

我发现我整个人是空的，什么都挡不住。于是我穿墙而入，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我抽出刀来指着他，可笑的是，他居然抓了两把稻草来抵挡。干脆我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定睛一看。 那人是你。

0: 我知道，你是想救靖难遗孤里那个叫聂星的人。我不管你们俩是青梅竹马，还是有婚约在身，这件事情我替你办。
1: 真的？
0: 我答应你，你就别再多问了。不就是救个人吗？我摊上的麻烦事儿

0: 相识那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反贼。黄大人要我嘱咐你，要想活命，须得说实话。
1: 还是躲得远远的吧。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当什么良民，你也不用说那种话。
2: 我与他单独聊两句。

0: 真是块好材料。虎背蜂腰螳螂腿，你不做锦衣卫当反贼真是可惜了。刚才门外那个姑娘跟我说，如若把你放了，她愿意与我共度春宵。
1: 你胡说！
0: 真当自己是打不散的鸳鸯啊？你要是死了，人家正直妙龄凭什么替你守寡？再说了，是他求的我，答不答应还得看我心情。
1: 死了就是死了，各有各的造化。
0: 现在在你面前站着的，就是天大的造化。我知道，你们的家人在国家靖难的时候，被误杀了。之后，你们跑到了福建，躲进了山里，投靠了建文，日日。

0: 是密谋要刺杀我家皇上，告诉我，建文在哪儿？笑什么？我看你还挺像个人物，没想到一开口也是个草包。
1: 我们到现在都没被杀，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说。你以为你把他弄来，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痴心妄想！
0: 天下太平，单凭你们这些人，兴不起什么风浪。实话告诉你，我家皇上一直想跟建文坐下来好好聊聊，聊一聊一家人自己的事情。 你们何必要为他送死？皇上一高兴，兴许还能赦免了你们这些靖难遗孤。10年了，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我爹，是心不念远中，一生清廉，那个惨相，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跟我来的这些兄弟都一样，在这世上孤零零，就剩这一条命，你要就拿去。
1: 别在这废话。
2: 聂大人的名声早有耳闻。失敬。哎呀，看来我还真得想办法把你放了。
3: 不需要。
2: 咱们得有言在先。你和孙姑娘不管之前有什么约定，出去之后不能有任何瓜葛。她是良民，你是反贼。反贼的家眷会与反贼同罪。我可不希望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被活剐的是她。
1: 我不需要你在这假惺惺的！
4: 开门。

0: 胃肠零透水事，呈请公告，加紧食料运输。
1: 你去看过他们了吗？
2: 看了。
1: 你爷爷老了，睡着了，死了，没人记得了。伸着脖子等他孙子来呢。
2: 行了，爷爷，您看啊，我有点累了。啊，来来来，躺下，咱们都歇会儿，好不好？啊，歇会儿，松松膀子。哎，
1: 树老搭了样，人老搭了头。我这次回来，真觉得老了。2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昨天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他们催我去看长陵，我说那有什么看的呀，我要在那儿睡1000年呢，连里边多少块砖我都数得清清楚楚的。多大的英雄也会老啊。你要是当了皇上就可以着手修陵了。
2: 哎呦，太麻烦了，我就跟爷爷葬一块儿了。
1: 胡闹，个人有个人的地儿，
2: 你干嘛挤我呀？
1: 我得有时间赛跑啊，我要迁都，要修永乐大典，郑和年底要回来了，递了个折子，说苏门答腊一带十几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子都要跟着宝船来京城进贡的。得应着不？你爹怎么说我？

0: 好好说，你要骗我，我一脚踹出你去。
1: 他说，您是想一代人把三代人的事都给干了，把大家伙活活累死。

0: 你那时候小，没见着吗？我梦见他在受罪啊，被你太爷爷打。他生了一个不忠不孝、谋逆篡位的贼呀、啊。
1: 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这天下要是还在建文手里，不定得乱成什么样了。是，咱们进应天府的时候是杀了不少人，可是您不也开创出了一番大气象吗？文治武功，您一点都不输的唐宗宋祖。在我眼里，您是帝王中的帝王。
0: 咱们是一家人，你爹，你，我，你二叔、三叔，建文，都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人呢。真到了地下，还什么皇帝呀？地下一百多个皇帝，还不乱套吗？他们会联合起来不理我，跟现在一样。

交代我办的事儿，我一刻都没停。我一定把京南遗骨牢牢地控在手里，挖出见闻的线索，令他来见您。二叔该就范了，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用不用我再去看看？

0: 太尊殿下，请。二叔，病好些了吧？二叔，您躺着别动，千万别起来。
1: 这是哪个奴才干的蠢事儿啊？啊，这什么季节你们就点炉子？
2: 二叔，我让他们透透气儿。
1: 哎，透了，气都快没了。
2: 爷爷知道二叔病了，让我过来看看。爷爷说呀，这御医都给您备好了，随叫随到。
3: 二。
2: 二，怎么了这是？哎，都病成这样了，怎么着？太子爷让你过来看看老二咽气没有？
0: 三叔，
4: 别说太子爷闲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这根本就不是闲话的问题，他当他的太子，咱们捧他，兄弟们关系不好，大不了以后不见了，干什么呀？ 偷偷摸摸跟老爷子那儿嘀咕，非得把人弄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去。
3: 老三，
4: 这得多大仇啊！
3: 这是皇帝的意思，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的命啊？啊！

0: 我说羽翼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甭跟我说这个。该卖的命也卖了，该打的仗也打了，回去告诉皇上，老二身体一好，马上去云南。到兵部交差时，你也得让人爬起来呀，对不对？上门逼，你想把人逼死啊？ 就这么说啊！
1: 我哪能那么呆话呀？三叔的意思我懂了。二叔，您好生歇着，我先告辞了。

0: 方子。爷爷让我把二叔的方子带回去，让御医给断一断，刚才差点忘了。
1: 驻守京城的部队换防，我去汤山把兵带过来，顺便陪你二叔泡泡温泉，明儿一早回来，你知道就行。
0: 那就辛苦三叔了。

0: 哎，儿贼，回来的正好。哎，你给我说说，说说这套剑怎么弄？你看，你看，御医刚教了我一套太极剑呢，说我呀不能再胖了，再胖心肝脾肺肾都受不了了。昨晚上我就少吃了4碗饭呢，看我瘦了没有？
1: 瘦了，瘦了。
0: 胡说八道，怎么了？你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1: 刚才啊，我去二叔府上了，奉爷爷的旨意，问他什么时候就藩。一进门，那屋里就摆了2个大火炉子，给我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他一点汗都不出。
0: 这算什么呀？
1: 装病这不叫事儿。后来三叔来了，说的那话是怎么难听怎么说，还话里有话。
0: 怨不得你爷爷老夸他呢，夸你三叔说：“哎，狗血门帘子全凭这张嘴。”
1: 他俩出城了。
0: 三叔说要去汤山带兵回来换防，顺便带二叔去泡温泉。这会儿换防，我怎么听着后脖梗子冒凉气儿呢？
1: 哼，
0: 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
1: 你爷爷后脖梗子冒不冒凉气不知道，反正啊，嘿，我是不冒，啊，
0: 哎，你给我说说呀，你看我这老站不住，你看，哎，
1: 哎呀，
0: 哎。

0: 找哪天的呀？
1: 汉王的折子，应天府换房是哪天啊？
0: 皇上已经把折子调到宫内去了，这儿没有。
1: 皇上调走了？杨大人，五军都督府换房这点事儿，还能惊动皇上？

0: 兵部没小事儿，既然你问起来，就好办了。兵部有件差事儿，你去跑趟腿吧。
1: 兵部的差事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吗？ 你不去谁去呀？

0: 末将胡田，接过汉王、赵王。现在能动的兵有多少？
1: 紫旗山两个营，骑兵、工兵各1500，300辎重，300水军，另有1500个挑夫子。
2: 挑夫子，辎重兵和水军我都不要，骑兵和弓弩兵。
3: 各拿1000人，
4: 随我到京城换防。快，
0: 去吧。
3: 末将领命。
0: 二哥，我看这事儿有点不稳当。
1: 老三，你害怕了？
0: 咱们这样。
3: 是不是太着急了？朱瞻基这小子，今天带着老头的旨意来探病。明儿，兵部的官员上门，我这兵符是交啊，还是不交啊？老头子已经起疑心了，兵贵神速，我不能当。
1: 这位小哥是吃素的，不吃肉。怎么，不喜欢这儿？我带你去游湖，怎么样？
3: 现在赶紧进攻，按照计划3更时分，把皇宫旁边的火药库炸了，制造混乱。我带军队一进城，这事儿就算办下来了。
1: 你千万要叮嘱朱瞻基，你小子就是个小老虎，
3: 长了牙肯定得咬人。这小子没那么可怕，我有一队人马盯着呢。 现在这小子正在秦淮河和一群洋人们喝花酒，稍有点风吹草动，我这都能知道。好，3更就3更，我这就回去。
2: 老三，做大事不能牺牲，记着你二哥说的话。

0: 没事吧？等把你那位姓聂的朋友放出来，咱俩就捡不着了。为什么？那天在酒楼，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冲上来杀我？为什么？杀人容易，救人。
1: 就难了。我这么些年都是在冬日上走过来的。行了，咱们两个各走各的路吧。

说了，别往前走了，滚开！滚开！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6: 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7: 新年快乐！
12: 你把手机的，谢谢。
1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9: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六岁，你走着点啊！妈妈，
1: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文化自信。 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 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劲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3: 我做公园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2: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在外面等一下，我的兄弟要脱衣裳。
1: 快点！
2: 王爷要想进去可以，可绝不能有明火，那里边可有几百万斤火药，一个不小心，半个应天府就没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开！
2: 不是，王爷，不是末将敢拦您，您是千金玉体，您要想进去，末将带着熟的人陪着您看。
1: 用得着你陪吗？我就带着这几个锦衣卫进去正常巡查。
2: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可这火药库它不归御前司管，能进出火药库的全靠腰牌，兵部直接发下来。
1: 你给我闪开！
2: 要是这个死了病了的，都得把腰牌交回去，没有腰牌就进。您这是要小人的命，王爷！听我说，您这是要小人的脑袋呀，王爷！
1: 爷今天就要了你的脑袋。

0: 二叔回来了，哎呀，二叔，您是笑话我呢？二叔去唐山泡温泉，大病未愈，就着急回来，来京城里换房。我怕二叔缺人手，特意在这儿候着。
1: 好啊，那你现在怎么又在挡我的道？你什么意思？

0: 今天晚上来的兄弟，就在城外委屈一宿，朝廷会另有安排，兵部明天会给大家发赏钱。
1: 二叔，您就别难为侄儿了，
2: 有意思，有意思。

二叔是在等三叔来吧？三叔在火药库巡防，临战完事儿。

0: 出去之后，你告诉黄大人，这忙我帮完了。
1: 大侄子，应天府换防是给皇上递了折子，要在兵部存档的。你要军队回去也成。
2: 把圣旨拿来，你也别不好意思向这道士。二叔，咱俩合起伙来把这戏唱完，都体面下台。城楼上还有好几千羽林军，刀剑无眼，上城。

0: 福田，
1: 我就在。
0: 你们今晚就送到这儿。之后兵部会安排。
1: 是。
0: 我先进城。
1: 是。

0: 爹，爹，
1: 月星，快进来，快进来，
0: 走。
1: 哎呀，这。

0: 装神弄鬼。
1: 汉王这么多年啊，跟随老爷子行军打仗，这身体看着精神，其实不行，全靠一口气撑着。这口气要是一泄啊，眼瞅着就是行尸走肉了，他又虚不受补的。这些东西还是拿来给太子补补身子吧。汉王也说了，这平日里啊，净给哥哥添气了。
2: 嗨，
1: 本来这王府里的东西就打算慢慢孝敬给哥哥的，可这眼瞅着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想着呀，让我多拿些过来。
2: 哎呦，这是哪里的话呀？实不相瞒，太子摄政，我经常是晚上一觉醒来啊，就看见他还在那儿批折子呢，鲜血都熬干了，可是老爷子不待见呢，兄弟也不买账，心里苦啊。所以呢，他的身体呀，能比你们家那位好到哪去呀？也是虚不受补，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
1: 那依您这话，皇子里就数老三身体最好了，迟早能当皇上。
2: 是啊。好像是。
1: 姐姐，好姐姐。
2: 哎，
1: 我这一想到去云南啊，我就想你了。
2: 怎么想我呀？啊？
1: 就是想你。
2: 姐姐爱听。

0: 杀头不够碗大个吧？叫我们过来晒，晒成干净，他痛快是吧？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想想，不是太子爷在耍我，是老爷子在算计我。
1: 哎，反正事情都已经干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要点声。
0: 等下闹起来看，他不嫌丢人，就把我们俩都杀了。
1: 行了，小点声。
0: 反正我是不会去就藩，云南那地儿谁爱去谁去。
1: 那皇上问起来怎么讲啊？
0: 听我的。 反正换防的事情合理合法，是吧？该打的招呼我也都打了，凭什么不让大军进城？他怀疑，他怀疑得着吗？我是没跟兵部打招呼呢，还是没告诉皇上？倒是我觉得有人杯弓蛇影，在背后挑拨我们和皇上之间的矛盾。这人是谁呢？
2: 这人得杀，不能留了。哦，对，老二、老三还在外边跪着呢。我就知道他俩不肯就范，还作怪。也罢，你叫锦衣卫把他俩关到天牢里住几天。 不想过了吗？就都别过了呗。哎，
3: 皇上，爹，他这什么呀？
2: 傻小子，要不是我看得明白，你这脑袋早挂在城墙上了。
3: 是，
2: 跪着替他求情，进天牢就不对吗？
3: 可是爹，这换防的事，兵部早就该存档啊。
2: 就藩的命令早下去了，老二不肯交兵部的印，去汤山把他的兵调进来。这老三带着人查火药库。

0: 这是换防吗？
1: 换防也轮不到他二位啊，派个副将就能打发了事了。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给吓糊涂了？
2: 可是反计未露，这爹要是强加给他们这个罪名，万一他们要是不服可怎么办呢？
1: 不服？怎么个漏法？把你脑袋挂在城墙上就算漏了？成不成？成不成？小子，当皇上心得狠。我知道你下不了手，我帮你，怎么样？
2: 可让人说我残害亲兄弟，会闹笑话的。

0: 那等会儿问我为什么查火药库，我怎么说呀？
1: 你傻呀，火药库归不归北政府司管？军事重地要不要查？火药库要不要查？瞧你傻的那样。

0: 捡起来，剪，有刺。
1: 我把刺给你拔了，不是更好吗？
0: 来啊，
1: 在，
0: 宣北镇抚司，朕要开天牢。

0: 老二老三不能进天牢，爹要远征，他们都是您身边的得力大将，不能为了我个人影响了国家，我担待不起。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好儿子，真是好儿子。让外边跪着的两位滚回去吧，告诉他们太子爷舍了命保他们平安。
2: 是。
1: 这一片儿

0: 就算接过去了，
1: 哎呀，你过来！
2: 不，
1: 你过来！
2: 哎，不是我，我跟你说啊，真疼啊！
1: 有那么疼吗？嗯，我生孩子的时候都没喊过疼。你过来！
2: 哎，不，
1: 坐好了，坐好啊！哎，嗯，啊，
2: 干嘛？
1: 咬着。
2: 啊！哎呀，疼！疼啊！疼疼！啊！我给你咬巢了，你说什么呀？你进来！
1: 你攥手里不疼，这刺掉了你还疼啊？
2: 你能不疼吗？
1: 忍着。
2: 是一只连心呐！哎呦！
1: 自己挑。
2: 哎呦！
1: 挑干净了啊！
2: 哎呦！我跟你说呀，这回来的路上，我见到谁，我都想咬两口，气死我了！这是。将来啊，我要是活不长久，哼，都是老爷子给我吓的。
1: 这老二老三整这么一出，皇上都想把他们扔天牢里头。你再加把火，永远圈禁至死。这掩门前不就清静了吗？
2: 是清静了。今天他俩把脑袋挂城墙上，明天咱俩的脑袋也在城墙上挂着呢，都是一家人吗？不分彼此。
1: 我就不明白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还在那儿看熊包？
2: 哎，知道老爷子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他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怂也是装出来的，他自己篡权谋反，他怕这一家子人再自相残杀，手上沾了血，个个进不了祖庙。要想治那哥俩，老爷子一万个主意都能出，干嘛刚到城外就给截住了？哦，这个时候我在落井下石祸害俩亲兄弟，那行了，你看着吧，今天把他们俩下了天牢，明天你猜咱俩怎么着？
1: 咱俩也完了。
2: 哎，
1: 你们这家人呢，算计来算计去，这活着还有什么劲？
2: 哎，行了行了，去玩去吧，啊，玩狗去吧。别人要是问起这档子事，你就哭，啊，哭会吧？
1: 会着呢。
2: 哎，别的什么都别说啊。
3: 真要是主犯的话，逼急了我可在京城待不住。你说我是不是跟他多要点东西再走？我在京郊再多要一套宅子，我看上梅山脚下蓝玉大将军的庄子，把那个地方封给我住进去，应该还是挺舒服的。
4: 蓝玉大将军那府邸，老爷子肯定会给你。
3: 你就知道在那说风凉话，好像这事跟你没关系一样。我当初就不应该信你，什么兵变呀，锦衣卫换防啊，你以为我有多大权力啊？老爷子信我还不如信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孙子。你大小孤山那两支军队怎么样？吹口气儿的功夫，假儿一样没了吧？老二，我们再忍忍。

0: 太子，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等到老爷子百年之后，人家黄袍加身，是天上的九五至尊，我们现在无路可走，以后就有路可走吗？我告诉你，太子爷就是个窝囊废。
1: 朱瞻基那小崽子，到时候能放过我们吗？你再给那小老虎长牙的机会，到时候连埋都不知道埋哪儿。那你倒是做个办法呀！你手上的兵权交了，我们印象还掌管着锦衣卫和内府十三衙门，可实际上连个屁也不是。前两天还丢了一批钦犯，刚刚才知道。
0: 我们两个成了在京城里吃闲饭的了，还能怎么样？我们输在老爷子手上不丢人。你以为他有多爱太子吗？他是为了他那点名声。只要我们在京城不走，将来还有机会。

0: 下大乱，越乱越好。老爷子的心病，一个是长城外还不平静，一个是那建文帝找不着，我们得在病根下手。哎，我让你盯着那小崽子，你盯住了吗？
1: 一直盯着。他跟个古玩行的姑娘天天喝酒胡闹，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古怪。
0: 那个姑娘是有来历的。
2: 周一会儿就好了。你伤没事吧？
3: 我没事，皮肉伤而已。那几个伤重的弟兄都送到别的地方治疗去了。怎么了？
2: 我是高兴你回来啊。可我刚从天牢里出来，啊，身子还有点弱。
3: 你说什么？在赵玉的天牢里？
2: 嗯，
3: 在里面待了几天？
2: 我也不知道待了几天，挺久的。这次我把你们救出来，是违背了上面的命令的。要不然咱们一起走。
3: 可是死了那么多兄弟，回去该怎么说？怎么交代？
2: 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许平哥哥在就好了，他应该能看得清楚。
4: 可是，这粥怎么还没熬好啊？
2: 马上就好。
4: 快去换件衣服，皇爷要见你。
2: 嗯。

0: 人是我救出来的，皇爷要罚就罚我一个。我爹说我擅自行动，不听命令，还要让我离开京城。
1: 你是几岁到武夷山的？
0: 八岁的时候我跟随我爹逃难到河南张德，到处在查靖难遗孤，立足不住，险些被杀，德蒙收留，恩重如深。
1: 谁训练你？
0: 很多人，学过一些骑马射箭，粗浅的兵刃拳脚。
1: 知道来京城的目的吗？
0: 知道，刺杀谋逆的朱棣一脉，为父母报仇，迎请建文皇帝回宫。
1: 我让你狙杀那个锦衣卫，你为什么不做？

杀了他，赵云的那些兄弟还怎么救出来？黄燕，你给我这把钥匙是知道我会利用它去救赵云的兄弟是吧？钥匙用完了，原样奉还。

0: 这次狙杀死了那么多兄弟，这明明知道是一个圈套，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往里跳？这是谁的主意？
1: 怕死了？
0: 连真名姓都不敢行之于世。如果不是德蒙恩人收留，我们不过是天地间的一根枯木罢了。连死了都不知道谁会来埋。怕死之事，从未想过。
2: 死很容易，活着就难了。
3: 三叔，你找我？
4: 皇太孙来了，怎么都不吭一声啊？别麻烦兄弟们了，三叔找我何事啊？
3: 微服呢？啊，
4: 今儿没穿啊。哎呀，在三叔面前，我就别冒充了。
3: 再说了，穿便服显得亲切啊！你还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你不觉得有些事儿，你得跟我说一声吗？让你三叔闹那么大笑话，你在旁边看热闹。什么事儿啊？我的犯人呢？什么犯人？
4: 2个月前在钟鼓楼下抓的靖难遗孤呢？刺杀皇上，天子第一号囚犯，锦衣卫赵玉竟然丢了人，这不是开你三叔的玩笑吗？

0: 人呢？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太子监国竟然出了这样的要案，还把犯人救走，你当我北镇府子的眼睛是他妈瞎的？
1: 北镇府司衙门房顶那么厚，靠着谁也不该靠着我三叔啊。
0: 你是说我被谁晕了是吗？
1: 犯人是我放的，可这其中的原委我没法跟您说。
0: 北镇府司监管天下一切要案，怎么你要坐我的位置？

我是奉旨办事，有先斩后奏之权。三叔，你要骂就骂他，别骂我。

0: 大侄子，
1: 哎，
0: 有什么话跟你三叔说嘛？你别揣怀里啊！
2: 我可提醒你啊，
1: 嗯，
2: 那个跟你在秦淮河上厮混的小娘们儿，你可小心点儿。

0: 好。
1: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0: 哼，黄大人叫我来，我怎么敢不来呢？再说了，
2: 来吧，来。
0: 锦衣卫那是巡天遁地，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我还能往哪儿逃？
3: 来来来，我们继续。
1: 会玩吗？一起。
3: 好，来，走，这边这边。
1: 好。来，老六，替我的位置。
4: 好嘞，
3: 这边。
1: 你跟我来。
3: 接着。哎，这边。哎，上上。哎，哎，哎，走。滚！哎，哎呀！来来来，再来再来！
4: 好，
3: 哎，给我！
4: 好，
3: 对，哎，哎，对，哎，
1: 哎，哎，哎，哎，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哎，哎，
1: 你的聂家哥哥胆子不小啊！
3: 接着，来，
1: 劝他赶紧离开京城，日子久了，怕是连我也兜不住了。
0: 他伤得很重，等他好点，我就叫他走。
1: 从锦衣卫赵玉里往外偷人，大明朝开国至今，我也算是第一人了。我这颗小脑袋现在就攥在你的手里，刺王杀驾的侵犯，一阵风似的就跑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安心吧？嗯，
0: 心拿来，我帮你安。你帮我救人出来，我无以回报。你现在叫我来，我就来了呀。再把我关进天牢也行，一千零一刀一把，什么灾祸都应在我身上，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
1: 要言而有信。答应我，做个良民。别着急回答，有些话没说出口的时候轻如鸿毛，一旦说出口，可就是重如泰山。良民没那么好当，连我都做不到。我刚出生的时候，有个老和尚替我摸过骨，说我是孤星入命，凶煞随身，此生都做不了好人。
0: 借口都找好了，不管你做什么坏事，你都可以说我是天生的。鬼才知道你是不是天生的。你黄大人一定会恭候万代，富贵到老。
1: 敢不敢让那老和尚替你摸摸骨，看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0: 那万一摸出来我跟你一样是个坏人呢？
1: 那就把你再关回天牢，省得你祸害人间。

0: 老和尚，这茶你可不能白喝。
1: 嗯，
0: 我身边这位是我的新朋友，他特来请教，请教他的三世因果。
1: 女娃娃，
2: 是。
1: 你先出去。去呀、啊。

0: 饭王呢，眼看就要就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早早准备起来，给王妃做个酒会？汉王是个急脾气，说走就走，到时候来不及张罗，没得妯娌间失了礼数。你什么时候去问问他？
1: 这你们姐妹间商量定吧，我听吩咐办事就成。
0: 哎，我要是去问呢，那就成了公事了。
1: 那我让我女儿去问。
0: 嗯，
2: 你去汉王府一趟，说太子妃问汉王妃打算什么时候去云南，宫里要置办酒会送他。
0: 是。
3: 姚广孝摸骨的本事可是天下一流。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

0: 东西吗？
1: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0: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早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
12: 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姑娘，你的骨相我摸完了，你可以做帝王。
1: 我不过是一个古玩行老板的孩子，大师你要这么说会害死我的。我要回去跟我爹说，他不连魂儿都要吓出来了。
0: 你父母早亡，你流散千里，算起来你的命就生在这京城里。

占卜算卦，看来也只是供人消遣的东西。人要是把生生死死搞得那么清楚，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了，老和尚，今儿麻烦你了，走吧。

0: 给汉王妃请安。
1: 妹妹别，上仪的人我自然要高看一眼。坐吧，有什么事慢慢说。
0: 谢王妃。我来是想问问王妃，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去云南？宫里命妇女眷，好安排给王妃送行。

0: 见汉王。
1: 就藩的事是皇上说的，上仪说的，还是太子说的？
0: 回王爷的话是太子妃问的。王爷要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宫了。
1: 我什么话都没说，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0: 什么都没说也可以交差。
1: 抬头。

0: 起来吧，谢王爷。听说你是当年上仪捡回来的，我看你年纪应该是靖难时生人。靖难
1: 的时候，我已经在上仪身边了。宫里的女官做到你娘那个位置，就算到头了。
0: 你如果像你娘那样不婚不嫁，岂不埋没了你的美貌？大明纳妃立后，自太祖高皇帝开始就有个规矩：高皇帝当年阅读汉书，深感外戚篡权，所以就把后妃家世的门槛定得很低，只要身份清白就可以。 你身份清贵，若想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0: 就多来王府跟王妃多聊聊，她看你顺眼。
1: 谢王爷美意，善祥先行告退。

0: 太热有事，约翰王慈悲。黄大人，您要不要进来喝杯茶？不必了。哦，老和尚摸骨一向很准，你这半条皇帝命，我很好奇会印在哪里。
1: 也知道，你也不信这话，那你干嘛还拿它来跟我开玩笑呢？嗯、爹还在，我怎么可能是孤心入命呢？再说了，我就是一个出身低贱的人，哪来的做半个皇帝的命？除非嫁到宫里去。不过，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还是算了，不去也罢。
0: 怎么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失路人，这谁都知道，是吧？这侯门已经深似海了，那要进了宫，还不得比海还深啊？
0: 哎，你要真想入宫，我可以帮你。
1: 哦，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消受不起，已经很承蒙黄大人的厚爱了，不敢拦泪。
0: 要是真能把你看明白了，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了。

0: 师兄，老和尚呢？
1: 在山上。
2: 老和尚，下来，上面风大。
3: 上来，
2: 下来，有话跟你说。
3: 你是要问那个女娃娃的命数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2: 你肯定没说完。你赶紧告诉我，她对我很重要。
3: 三生石上说因果，当然重要了。
2: 你说我和她有因果？
3: 因是果之头，果是因之尾，日升月降，花开花落，都有因果。你遇到一个人，怎么能说没有因果呢？
2: 还有什么？接着说。
3: 你回去吧，就不要来找我了。
2: 老和尚，师父下来。什么叫可真圆满啊？
3: 圆满就是死的意思。这句话说，因果来了，我可以去死了。

0: 起来吧，吃饭去。
1: 爹，娘，老天爷保佑，今天让我见到门最大的仇人——黑衣僧人。

药功效，他认出我来，还跟我说了一些风言风语、自欺欺人的风言。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建文皇帝他还好吗？
0: 还是关心你自己吧。
1: 说的也是，可是我到底是谁呢？
0: 你，哼，你是天下第一的窃国之贼，鼓动造反，杀害了多少人，你作恶太多，你有没有想过迟早有一天你也会

0: 今天我一看见你，我便知道你是景清的孩子。说起来，他可真是个好官呐。
1: 可是他还是被杀了。虽然那时候我只有八岁，但是那一幕我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你的鼓动，燕王不会造反，我爹就不会被杀。你是祸首。
0: 是啊，
2: 老和尚，睡了没有？老和尚，
0: 没看看你，你干什么？把我的门栓都搞断了。
2: 你不能全怨我啊，要怪只能怪你白天说话怪里怪气的，问你什么也不说清楚，弄得我这心里啊是七上八下呀。
0: 想问什么？问吧。
2: 我想问那女孩的命数。什么叫半个皇帝命？我听不懂。
0: 占卜这件事本来就是逆天而为，与鬼神斗法，天意高远，流水无形，哪里有明明白白的答案呢？
2: 嗨，你这，你不愿说拉倒。我呢也不瞒你，我认定这丫头和那些反贼是一伙的，他就是靖难一地。照理说呢，他的话我不该信，可我就是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我是不是着魔了？
0: 着魔了。
2: 哎，这么着，把灯点上，咱们好好聊聊。
0: 不要点灯，你去到外面等你爷爷。

他要来，这大晚上的，这姻缘由心造，你的命和他的命都是自己写的，哪有上天说了算的道理？出去吧。

0: 有军报送来吗？
1: 皇上，四海太平，没有军报奏折。
0: 胡说八道！我心绪不宁，一定要出事儿。

0: 准备轿子，我去鸡鸣寺。 若想保得此生平安，你应该即刻退出京城，隐逸山林。现在老皇上要传位了，局势变得越来越诡异，而你不应该白白去做一个牺牲品。今天我的念珠断裂，因为你动了杀心。现在老皇上要来了。
1: 御林军已经包围了寺庙，你若杀我，你走不掉。你那靖难遗孤的兄弟们，也将会因为你的鲁莽而受到牵连。
2: 你是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
0: 金姑娘，你时间不多了，现在赶紧从后窗离开。
3: 老和尚，我爷爷他真来了。

0: 老大人厚道，是个守城之主。斤斤计较，一个钱掰成两半花。要我这份事业落在他手里，他定然给我全部提供。
1: 皇上，深夜来访，现在已经说到天亮了，我都没听出一个头绪来。
0: 到底，你是因为何事心感不安呢？进来我时常惊醒，夜半推枕而起，听到我爹的吼声啊，心里怕的要死啊。老和尚，难道我一生的功绩？ 洗不清我的罪名，自古道，功是功，过是过。你要真想平静，需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实践一下。赦免靖难中因见闻而死的臣子们，赦免他们未死的子女，把他们的妻子从流放地接回来。 与民更始，与有功者更始，与有仇者更始。告诉他们，天下王朝已是崭新的篇章。
0: 那不就是承认？

0: 我不认，打到十八层地狱我也不承认。我为国家征战一辈子，我辛苦一辈子，我没做错，我不认这个账，我不认。
1: 我不认这个账，不是。朱家的杀戮源源不会停下来，你的后人双手还会沾上亲人的血。胡说！不是胡说，你后人的后人一直如此，直到这怨念停止。如今你已是千古一帝，只要你能够忘掉仇恨，我保你。
2: 一定会受天下人所敬仰。胡说！朱家人，我的后人，他们手上不会再沾血。哎，来了来了，怎么了，闺女？ 闺女，
3: 传太子爷觐见。

0: 们这是大早上起来的。
1: 老和尚不知道跟爷爷说了些什么，正发飙呢，现在牙都呲出来了。
0: 都不要了，
2: 去吗？
3: 跪下。

0: 和尚说什么你知道吗？嗯，十年以前我刚大驾顺天，让他测过运。 今天才告诉我，将来你也要杀咱们朱家人。何大，
1: 你别对老和尚这样说。
0: 不该问的，早知道这样。 一句都不该问的，爷爷，我不会再恨顾荣至今的，相信我。你保证？ 来，跪着。

你们哥几个是以后手上都不能沾同胞兄弟的血。

0: 当年我带着老二老三打天下，皇子成功顺天府，顺天就你一个人守，苦苦守了半年，给你爹去了后顾之忧，仁政爱民，爹记得你的好，爹骂你是想让你比爹还好。生你的时候跟敌人血战，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听说有儿子了，高兴地喝了一葫芦酒，
1: 高兴地哭了一场。

你最辛苦，爹知道你委屈。老二，你出生入死。 还没马凳子高，就跟着爹上阵杀敌。你要拖得光溜溜的，爹知道你身上哪一处疤，是哪一年哪一场仗落下的。37处刀疤，16处箭伤。爹给每个。 给你治伤的医生，每一个都给他们升官，怕他们不好好给我儿子治伤。老三。 你的能耐不如你俩哥哥，可你心细如发。你出征的时候，大勇外逃，你巡逻一宿，爹知道，我不能说皇上的儿子不受罪。 谁能帮咱们出将拼命打仗？你走路我听得出来，你腿上有箭伤，以后帮着你大哥好好的，啊，别闹了。

0: 这小子哪儿都像我，他要是不姓朱啊，我今天就掐死他。我这一代人把事情做完了，你们千万别闹来闹去的，别折腾了，都好好的啊。将来史书上写一笔，我朱棣是个人，
1: 儿孙都是好人呢。

殴打到地狱里去，我也高兴，懂吗？都七个事。

0: 神在上，我的子孙若是杀害朱家好人，老天让他有手短命。我到山中说，
1: 天地鬼神在上，
2: 我若杀害朱家好人，让我有手短命，不得山中。

0: 启禀哥哥，
1: 我绕道从泰州过来，沿途走得慢了一些，不过就是几天时间，你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0: 我怎么样了？
1: 你跟锦衣卫交易，上头要治你的罪，
0: 多大的罪？
1: 塌天的大祸。
0: 上面怎么说呢？
1: 上头现在在商量，还要不要留你？

0: 这可深受你们了。从家里来，千里迢迢，父母牵挂，太子还没有下朝，我给大家接风，起来吧。
1: 谢太子妃。
0: 大明朝选秀女，首重家世，读书的也好，种地的农家也好，只要三代清白，姑娘愿意都可以请进宫里来，只是辛苦大家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如果不能得选，也会客客气气地送你们回去，赠以厚礼。

0: 宫里女眷用的酒都是果酒，是用玫瑰和金桔酿出来的，可去乏累，请饮。这碗米呀，是辽东玉田里种的红米，御膳房一颗一颗选出来的，大家尝一口即可随意吃喝。
1: 你们后面的屏风上写着你们各自的家世出身，回头看看对或不对。姑娘请回头。

0: 一会儿你去查一下秀女的寝居，南北不通，有没有不适应的？需要加铺盖的，缺胭脂水粉的，马上去办，不要过夜。
1: 姑姑，我也想选秀女。选秀女，你懂吗？今天这八个人谁也留不下，选的不是相貌，是仪态，是心性。 每个秀女的屏风后面，都有一个心思精细的太监察人余威。姑娘喝茶，看的是手腕和手指；外翻为富，内傲为穷；指长为新会，长厚为富德。点头摇头，摇头看出身；姑娘吃饭。
0: 看的是碗就口，还是一口就完？姑娘回头看脖梗是否细长。就算这些都过了，还要与太孙的八字合，请黄道馆的人看祖坟。姑姑，你就算打我也好，骂我也好，你都要帮我。他们没有我长得好看。 他们不如我会穿衣服，他们当中有些人连首饰都没见过。我是太子救下来给您的，太孙当年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心里记得清楚。这一家人对我是有恩情，我要报恩。反正我不想这样过一辈子。
1: 这是想当我主子了？
0: 我会敬着你，捧着你。我要是当了太孙妃。
1: 将来做了皇后，做了太后，我终身奉养你。你是我姑姑，是我娘。
0: 你说什么？谁是你娘？
1: 你个罪臣的子女，狼崽子！你没长大就想踹我，你还早点！我知道，我爹娘和我姐姐都被杀。 我是个老太子，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我能活到现在，都是您的恩赐，我一辈子都还不完。可是姑姑，我真的不想这样过一生。姑姑，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姑姑，我一般大的宫女现在都在找对食了，我不想和太监过一辈子，我不想老了以后到南三所打夜子盘。 姑姑，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2: 松手，放开！

0: 萨义迪，明天罚你到换衣局洗裹脚布，这水可是热的，洒了可就把你烫熟了。
1: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能从锦衣卫赵玉里把人救出来的事情？可偏偏你这宝贝女儿就把人给救出来了。那黄大人是谁？有没有告诉你？
2: 锦衣卫统领，
1: 官职几品？
2: 四品。
1: 职责何在？
2: 纠察大案。
1: 所居何处？
2: 午门以东。
1: 那你为什么不

0: 杀的。
1: 冤有头，债有主。
0: 你忘了父母的大仇？
2: 没有。
0: 这位黄大人，姓朱，

0: 他并不知情。
1: 不知情？这是不行的。
2: 黄甫先生，如果你觉得我有罪，尽管动手便是。
3: 这次选来的秀女，两个是耕地出身，剩下的都是读书人家，三代以内都有功名。赵姓秀女是北镇抚司赵大人的侄女，赵大人亲见的。
4: 是吗？其他人呢？没有听见吗？
3: 没有。
4: 为什么？怕我册立太孙，得罪老二。让各宫推荐。
3: 是。请皇上的事，还有什么要办的？
4: 要让太子妃看，免得日后埋怨，又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太子没说什么吗？
3: 回皇上话，太子见都没见。
4: 他儿子的媳妇他不见，让我见，我也不见。我就听他一句话。
3: 明白。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与祖国同行。

0: 哎呦，你别来问我，我没主意啊。哎，嗯，是上姨家的人呐。
1: 太极，十年以前，我躲在您的袍子下面，您牵着我的手送到上姨的屋里，您对我说，这么小的孩子不该死，大恩不曾忘，善祥来给您磕头了。
0: 哎呦，都长这么大了啊！你看，你要不说，我还真记不清了。
1: 我蒙您的恩，未曾报答。我想到您身边，生生世世侍奉您，做牛做马也高兴。
0: 你先起来，先起来啊！

0: 其实上姨家里的人做牛做马就不必了啊。不过你看看我，这又老又胖，我其实宫里头倒是也没劲我再娶个嫔。不过我确实是这个精力日衰，对这个也没什么兴趣了。啊，对了，关键的是太子妃呀，这你明白呀？我是怕你日后过来了受气。
1: 太子爷，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起来吧，啊，回去，这话就当我没听见。
1: 太子爷，我是说我想……
0: 哦，我知道，知道你要想什么，啊？哎呀，我也知道啊，我这个人呐，厚道，心善，好些个人呐，都想跟着我，可是无奈呀，身子骨真是不行了。到时候我跟你姑姑说说，难得你这份心啊，让他把月例银子给你往上提一提。
1: 太子爷，我是想进来侍奉太孙的。
0: 哎，啊，你是？好啊，哎呦，不过你这问我没用啊，这小子他要自个儿选，而且这事儿是太子妃还有你姑姑操办的，哎，你还是回去吧。
1: 善祥，先行告退。
0: 哎。

0: 皇甫大人，徐斌啊，你回福建吧。这个女孩的事儿，你别再管了。把女孩杀了，处理干净，以后这个地方别再有。
1: 慢着，要想杀她，得过我这关。 孙瑜10年没杀人了，可没忘了魔戒。皇甫先生，你只当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放他走，走得远远的。我敢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我孙瑜把命赔你。
2: 只因为黄大人许了你什么？
1: 当初我既然答应了他爹，我就会拿命来护他周全。
2: 今天我不能不动手，来吧！其实顾晚舟早就已经暴露了，约我去喝酒，去听女宣，那里锦衣卫早就已经层层密布了。他完全知道，如果我们强行动手的话，我们就只能陪葬。爹，你还记得那把钥匙吗？ 那把钥匙是皇爷给的，他能打开锦衣卫诏狱的后门。其实皇爷早就算得清清楚楚的。如果黄大人是朱瞻基，皇爷，你知道他是谁？他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

0: 是在拿我们的命赌博，这样讲也不算错。当真聪明，
1: 取。
0: 你要是动这个姑娘，恐怕我也要站到她这边，利用夺权来扰乱朱棣一脉。听上去可信，实则更容易让人利用。那皇爷要是真当上皇帝，
2: 反手剿灭我们，如同踩死蚂蚁一般。要杀朱瞻基，不是不行。
3: 都下去吧，说来听听。
0: 既然他认为你已经实时的被他骗了，何不再接近他一次，动手杀了他？将来他大婚册立太孙，
2: 夺权的乱象就不会再有，
0: 这是个机会。
4: 这两个浙江孩子送回去，住了不到两日就嚷嚷着想家，宫女们劝他，还甩了人家一巴掌。哟，性子那么烈呀！
5: 是啊，我想太孙性子刚烈，哪里哄得了这种小性子的人？
4: 那是，做我的儿媳妇儿还动手打人，那是连体面都没有了。山东、安徽的秀女也快到了，最近外面 有什么传闻吗？老爷子就收了一个选，老二、老三也不过问。宫里的那些内眷，是不是也没有人推荐？是不是看见太子爷最近不受老爷子待见，都落井下石啊？其实啊，詹姬大婚是小事儿，这平时太孙太孙的叫着， 也没册立呀。如果这件事情办得让老爷子高兴，这太孙一册立，太子爷的位置就稳当多了。善意啊，你离老爷子近，多提携提携，到了那一天，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这都是皇上的恩德，
6: 太子提拔，
4: 我有什么才能让太子妃说感谢的话？您把话收回去吧，
6: 要不然我都不敢讲话了。妹妹啊，你是宫里的包公吧？随便一句脸就黑下来了，你可真行。不敢。册封太孙选秀女，是国家的百年根基。我们这些人是何等人，哪里有胆量敢御闻这些事情？没人敢。

0: 窝里头养出一老婆来啊！你还没长大，你就要掉他娘的眼睛，你也配？
1: 你别打了，我怎么不配了？
0: 快顶嘴了啊！你长本事了是不是？你有本事你死在外头，滚！
2: 别呀，我可受不起。将来您成了秀女，当了太孙妃，我不得上赶着巴结着叫您主子，您都不能搭理我，我不还得死在您手里？来吧，您来坐这儿，来，我呀，给您磕个头，来，
1: 娘，
2: 你叫我什么？
1: 你就是我娘，我从四岁就来到了这儿，蒙您不弃把我养大，就算你要我死，我也不会多说半句。
2: 说得好听啊，
1: 您就是我的母亲大人，你就算打死我，也得成全我。

0: 你以为我没想着你？我无儿无女，要钱也没什么用。这些东西本来是留着你将来嫁人的，反正现在你已经长大了，翅膀硬了，拿了就走吧。
1: 我不走，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哪儿也不去，我们俩在一起一辈子，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好不好？
0: 你不是出息了吗？啊，我不让你选秀，你记恨我了吗？生我气了吗？那我不拦着你总成了吧？
1: 没有，姑姑，我没有这么说呀。你别不理我，我不走，你别离开我，我不走。

0: 不是让你帮着翟聪吗？
1: 姐姐，这怎么跟他们说的不太一样啊？
0: 怎么讲？
1: 他们跟我说，你来上国做贵妃，锦衣玉食，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是要看歌舞的。还有啊，他们说你从来不用洗衣服，衣服稍微脏一点啊，扔掉就是了。
0: 他们说，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怎么住得不舒服？他们没有告诉你大明朝的规矩吗？皇上喜欢吃我做的饭，所以你要多学习点。万一有一天他高兴了，把你留下来了，妹妹，那才是你真正的活路。
1: 那你呢？
0: 我，我都伺候他十年了，连面都没见上。所以啊，我今天就拼一次。你要进去了，可不要把我忘了。

0: 上仪，我妹妹第一次做菜，想进去给皇上磕个头，成不成啊？
1: 这次阿鲁台部袭击辽东，想必是得了瓦剌部和兀良卫的支持，不然他哪有这么大胆子？
2: 我一直就说瓦剌部都是喂不饱的狼。
1: 上次我就说了，回首就把瓦剌给收拾了，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烦事儿。
3: 皇上的意思还是愿意跟草原各部和平相处，共享安宁。
1: 那瓦剌没反，你把人家收拾了，那不是横生事端吗？瓦剌部酋长马哈木的孙子野先，据说应是狼顾，马哈木偷偷从京城里请人给他孙子相面啊。
2: 知道算命的怎么说吗？啊，算命的说野仙有帝王之相，这还了得啊！就冲这一条也得出兵平了他。
0: 是啊，传闻而已。小孩子过家家还糊个纸帽子装皇上呢，
2: 一个江湖骗子能说明什么？
4: 皇上，说明他有不臣之心呢。
2: 对喽。
0: 要想让人家臣服，你就应该先有仁爱之心。
2: 哎呦，又来了，仁爱，仁爱。
0: 就是因为你的仁爱啊，人家现在刀都架脖子上了，
4: 什么仁爱？
5: 说，接着说，老大、老二。

0: 都说。
1: 皇上，我们这一次从河北出兵，出张家口，直扑阿鲁台老巢，现在就发函，
2: 让兀良卫驻兵30000，看他来不来。不来啊，先平了兀良卫再说。
1: 没错。
0: 别停着，说。
3: 没钱呐，爹。
1: 我们这次要追到卧难河畔。
2: 对，
3: 没钱。
1: 扫荡黎庭。
2: 对，
3: 没钱。
1: 你还让不让我说话呀？
3: 你说你的，我没拦着你啊。
2: 这次皇上御驾亲征。
1: 哎，
3: 没钱。
1: 行了行了，老大，你回家吃饭去吧。嗯，
3: 没钱。嗯，
1: 你吃饭都没钱。
3: 嗨，谁像你呀？你肯定有啊，对不对？你给我的每一颗金豆子都够吃一顿饭的。哎呦，
1: 你看老大啊，有这么阴人的吗？回头上我那吃去，肯定能吃顿好的。

0: 你去给爷爷办个事儿。
1: 遵旨。
0: 小声点啊。你到单房御医那儿问问。
1: 爷爷，你哪儿不舒服啊？
0: 还不明白？
1: 明白什么呀？
0: 熊孩子。
1: 爷爷，您说的是真的？
0: 嗯，这么多年光顾打仗了，得多要几个。你今天看桌上的哥仨，我要赶过去一巴掌一个，把他们脑袋拍到枪子里去，在我这卖嘴。
1: 爷爷，您都听见了。
0: 嗯，老百姓说啊，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我不装傻充愣，我得让他们早早气死。嗯，爷爷这回真要一个，我非得派阿鲁台部打穿不可。从辽东掳掠了平民，他们干什么呀？廖阳卫正赶上换防，全军覆没，都是我带出来的好兵。他们都战死了，对得起我？我还在这装傻，听你爹和俩叔叔放屁？
1: 爷爷，您是最英明神武的。
0: 呸！出征之前你得大婚，我已经叫他们去找人了，你看中的可以带来，在宫里住几天。
1: 我这不着急，我先给您抓药去。
0: 回来。哎，猴崽子似的，着什么急啊？
1: 这
0: 别说我要。

可以了吗？别分心，古人学剑搭弓三个月才能射第一支箭，你太着急了。着急吗？哼，后腰硬得跟铁板一样，这还不着急啊？要想一击必杀，你得先看清楚箭靶在哪儿。

0: 我小的时候学剑，爷爷让我躺在床上，整日盯着一只蜘蛛看，一动不动，这一看就是半年。半年之后，这蜘蛛在我眼里大得像个锅盖。
1: 吹牛！
0: 我爷爷从不吹牛。正，再来。我说再来。朝廷的旨意，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姑娘，你当真以为我那么傻，那么有耐心？我这些天陪你玩，是为了方便办案。你家那个小店我盯了很久了，哼，放出去的犯人在哪儿疗伤，哪个大夫开的方子抓的药，我都了如指掌。在我面前演戏，你还嫩了点儿。我教你射箭，你也给我指条明路，告诉我箭纹在哪儿。
1: 真是畜生，还是要杀人吗？你们都杀了那么多人。好，我告诉你。
0: 忘恩负义啊，你忘了吗？聂星他们是我救出去的。
2: 你是在利用我？
0: 哼，那你也利用我一回，完事儿放我一马。
2: 我奉命杀了你。
0: 哎，等等，我有遗言。你成亲了吗？
2: 没有。哎，
0: 还有一句。
2: 有完没完？
0: 我也没成亲，你把剑放下，我们好好聊聊。

0: 你剑法这么好，看来我不是你的第一任师傅。
1: 黄太孙，黄大人，你聪明过头了吧？

0: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你这手指一松，你那些兄弟们的人头可就白长了。
1: 冤有头债有主，靖难的时候我跟你一样都是孩子，你的父母不是我杀的，你脑子里不会进浆糊了吧？啊，
2: 我还轮不着你来告诉我。哎，
1: 我这个皇太孙要是就这么被你给杀了，那我真是纸糊的了。这箭头是用梅金石做的，分量一样，可惜杀不了人。你我进场之前，我的锦衣卫弟兄们已经把这儿的家伙事儿全给换了。
3: 好了，抓到女反贼一名，大胆刺杀皇太孙，给我拿了。
4: 是。

0: 啊，行了，
1: 乖啊，别动啊。再接人短啊，以后连金豆子都没有了。
0: 嗯，怎么意思？听谁说的？
1: 你还没回来，人宫里都传遍了。这太子爷啊，到处嚷嚷，说老二啊有的是钱，见人就给金豆子，接人的短，打人的脸。
0: 哼，要这么说呀，还真没说错。
1: 还有话呢，这太子爷管着朝廷的钱，老爷子要一分钱都不给，全捂在手里下崽，气得老爷子呀都吃不下饭。
0: 那国库的钱是我自个儿的呀，啊，还什么老爷子气得吃不下饭？哎，就那一盘饽饽，他一个人全给吃了，我们哥仨是饿着回来的。你就听老二的吧，他要是能消停一天，我就烧高香了。
1: 你老挡人家的道，人家能安生吗？前两天老爷子说让他们去就藩，这下要打仗了，人家当然要跳着高打仗了。就藩这事儿，那就是老虎闻鼻烟，没那八回的事儿了。
0: 哼，我也看出来了，反正啊，谁干事儿谁挨骂。我这监国这么些年呢，人也得罪了，这身子也累垮了。现在老爷子是左边看我也不对，右边看我也不对，我想辞了这太子爷吧也不成。哎，你说我，哎，你认真听我说话行不行？别老逗点猫。你行，等什么时候老二当了太子，我跟你一块儿喂猫去。
1: 等他当太子，我们俩的命还没这猫好呢，谁听说过被废的太子爷能好好活着的呀？跟你没享着福，再把儿子坑死，姓朱的，你再不好好琢磨琢磨，下辈子你变老鼠我变猫，我天天咬死你。
0: 你看你这人说翻脸就翻脸，这是
2: 这就叫走投无路啊。
3: 我有路走。
2: 哼，还嘴硬。
3: 我斗不过你们，我被锦衣卫抓了，关到诏狱里，就算死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会牵累任何人。
2: 嗯，
3: 你们就算本事再大，生死我总还是能自己掌控的。
2: 你这就是做梦了。锦衣卫抓到的人，就算是阎王爷想收，也得看看我们答应不答应。放心，乖乖的跟我回去，帮我解了我爷爷心头的疙瘩，我不但不杀你，我还会重重赏你。
4: 领导过来。
2: 我爷爷岁数大了，他害怕的是将来有一天在九泉之下没办法向朱家的老祖宗交代。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和建文好好聊一聊，化解仇怨。
3: 你们朱家的仇怨化解了，那我们的呢？我们父母的命就不是命了。你自己说如何化解？
2: 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报仇吗？你是被人利用了，你不过是你主子手里的一把破剑。究竟是谁在利用你，怕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吧。哎，上次你帮我提诗，我还没谢谢你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不打算把你送回诏狱里，我带你回家，在巴掌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得怎么样了？你真的没成亲？哎呀，老百姓就是好，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是自己说了算。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先说说我自己。

0: 我最讨厌的就是狐狸精，我就喜欢像你这样不爱吱声的，乖乖听话，黄大人会好好疼惜你的。
1: 那是当然，黄大人。
0: 突然就变得这么懂事了。
2: 黄大人下车了。
0: 哎呀，一会儿见了我爹娘，我该说你是谁呢？

0: 太孙能来做客，不胜荣幸。
1: 我的人呢？
0: 打晕了，放在车后面。
1: 请。

0: 从长城出到多伦，过完南河，就这条路。这一带是阿鲁台的老窝，他再往北逃逸，那边的部族也不会容他。
1: 这个兀良卫会不会在背后捣鬼啊？
0: 我已经写信通知兀良卫备兵，把他重要的兵力都裹挟进来，不怕他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大明。麻烦的是瓦剌。
1: 瓦剌，瓦剌还不足10000人，连100副铠甲都凑不齐，小题大做。

0: 瓦剌出了个英雄，名叫马哈姆。听说他一个人带着18匹快马在草原上横冲直撞，奉托托布花为汗。现在的实力，已经和兀良卫部相上下了。草原上的英雄们接到马哈姆送来的一副弓箭，不管千里万里，都会赶来为他效忠。
1: 这小子来咱们大明放羊最好。老大不让我打，朕决心已定，朕不老，朕还能生皇子。仗着这管几年的家，啊，就拿着辛苦朕面前卖，蹬鼻子上脸，就知道哭。
2: 哭，没骨头。你不用紧张。我知道，你是太子府出来的属官。这官爵门来说，你说这位置传给谁最好？啊，
0: 皇上圣明，太子既年长又贤德。
2: 东宫之位已定，国家基业全来皇上英明，自然是传给太子的。嗯，哼，你还挺念旧情啊。
0: 臣蒙皇上太子信任，怎敢不念恩呢？
2: 那你跟他们不一样吗？觉得我老吗？不让我打吗？
0: 这个非臣所知啊。
2: 臣隶属兵部，问兵部的事儿，臣知道；问其他的事儿，臣不知道。哼，扯牛皮糖。嗯，你还不走啊？今儿不管饭？
0: 啊。臣告退。

0: 小皮弟，小皮弟，
1: 皇上，啊，皇上，皇上在，皇上，
0: 那臭小子呢？
1: 这
0: 找去啊！
1: 啊，是。

0: 吃饭吧。
1: 买什么？没有酒啊，
0: 还想喝酒？美死你！
1: 断头饭不都有酒吗？最后一顿了，好生伺候着。
0: 你以为是在皇宫里面还要找人伺候你？皇太孙，省省吧。
1: 你们反贼的日子过得挺好啊。

0: 这个药到我们手里了，稀里啪啦很吧。你要是难受想哭，哭两声吧。外面的人我不会跟他们说的。爸，我怕得要死。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以后做盐卤鸡爪啊，放点醋。
1: 这样肉质更加酥烂，鸡爪的嚼劲更有嚼劲。那是你手指头，才不是鸡爪子呢。还想吃宫里的饭？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你想想，在天牢里的时候，我病得死去活来的，你管过吗？你家皇爷什么时候来见我呀？
0: 听说，他总是躲在暗处，世人已神秘，出钱出力把你们这些靖难遗孤带到京城来。
2: 而且他对皇家的事情了如指掌，他是谁呀？嗯，你今天就是来见皇爷的是吧？
0: 教你个乖，以后有人跟你说锦衣卫跟车跟丢了，千万别信。

0: 全是锦衣卫，我们被盯上了。你把太孙抓住，我就切了一线，我们掉进他们圈套里了。
1: 我去查水兵备车。
0: 别去，逃也没有用，把太孙留在这儿，给我们也留个活着的机会。
1: 奉命行事，就算全军覆没，我也不能走。你得走。
0: 啊！
1: 去，把朱瞻基放。

0: 保你一条命。
1: 不，爹，我走了，你和许斌怎么办？
0: 孩子，给皇帝做狗不自由，做反贼难道能逍遥自在吗？留一条活路，快去，别再想着报仇的事儿了。
1: 不报仇的话，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0: 孩子，平时我斥责你胡闹，其实你是对的。你父母死在朱家人夺权的刀下，你不能再死了，你不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呀！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现在这一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1: 完了啊！
0: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2: 冲上来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3: 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嗯。看，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0: 明白。
4: 哎，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就发送靶。哎，对对对。
0: 送靶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3: 对，推把啊，推把这个比赛的时候接着是就抢秒啊，
0: 就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去。
5: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6: 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7: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本身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路德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8: 你好，
9: 你好。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7: 那这有什么压力？这是让你来玩的。
9: 哦，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特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6: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地骑，不停地骑。

儿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0: 可以啊。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
1: 那你
0: 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2: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是要补充的。
1: 咱是排在第几呢？环一是李先你穿上了吧？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2: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赞助商的大本营，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善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一分钟一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4个爬坡点，2个冲刺点，上下上下上下，就在山里转转。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掉。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快不快？
4: 你来了！哎
5: 呀，咋样了？
6: 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5: 那个池子真有了不见，再也被打到自家，更不说。
7: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10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欢呼赛。
8: 我看到你还会偷冲我乐，嗯，
9: 笑死我了。
7: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10: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我那我就不是乐的，我跟你还给你放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
11: 主要我们那帮那个里面，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8: 啊，都能听懂，
11: 更害羞了。
12: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来，也是一种英雄啊。
13: 这个世界的欢呼赛。这个青海的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雨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路过补给。
14: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每年欢呼赛高中就看了的。
13: 他说今年两峰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5: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给啥就行。

0: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
1: 对
0: 对吧，
2: 你从雾里走出来，
0: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3: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们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尽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八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4: 那边是下坡转弯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感觉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的那种。
5: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4: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6: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别想家了，去看我爸吧。
1: 今天我其实
0: 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
1: 挺遗憾，挺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2: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那个山地运动员
3: 嘛，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2: 他的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3: 对，
2: 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3: 哎呦，
2: 这比较辛苦。
4: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抽搐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5: 还能不能把这个1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了，
6: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黄山现在也是到了终点，
7: 田有德摔的，
6: 张志善
7: 摔了。
6: 还可以重新坚持。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8: 他就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6: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怎么办啊？

0: 兄妹在这上不上，杨宝都可以，然后拍个胸片，拍个肩关节的片子。
1: 我肯定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2: 你要脱下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3: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出去是有九个，从小学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是几三十个。
0: 他从小就吃苦。对，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花都放弃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那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绕小赛拿了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那边交往又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2: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话，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

那个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在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

0: 呀！
1: 我今天把莱神抢回来了。哎，
2: 耶！
3: 解散了咋？
4: 解散了。
3: 来，这个半山腰那个他就掉，
4: 那我去。
3: 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20来个人。
5: Congrats, you good da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You got it.
6: 那天闲聊，我们
7: 跟
6: 罗安才P3，都是我拉掉的。
7: 来，到前面一点。
8: 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9: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
10: 竞技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9: 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11: 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12: 我愿意。
8: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它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队友，还有横峰，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

0: 自行车真好啊，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1: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0: 嗯，明年是你第十年环湖赛，
1: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朱峰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的小队员，我说成长得太慢了，到现在了我们三个老的还在坚持，我说都小的还顶不上来，就这么跟他开玩笑。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的青海湖环湖赛你要怎么度过？第十年
1: 再想着就再辉煌一把吧，
0: 再辉煌一把。
1: 对，
0: 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1: 就是明年能不能明年再见，
0: 对，更好的交代。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孽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兄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

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妮孵化出卵。新生小妮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袋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妮，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妮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安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

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

一溜钟。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

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地黄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地黄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一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

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

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

0: 还有你们。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干杯！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11: 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别把手机当是下。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17: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停，哎，
19: 快点，
20: 啊，也弄死，你走来了，
21: 啊，妈妈，
8: 你爸来了，
13: 大家好呀！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醒过来，轻一点。
1: 石头会被发现了吗？
0: 你别说话。
2: 嘿，已经发现江南人死了。
3: No。
4: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
0: 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5: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圣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
5: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菊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9高地和5.37.7高地

0: 持续观察，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忙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姐，局通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确认，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师部。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1: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七
1: 千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三千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4: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
1: 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
0: 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化，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3: 是，
0: 我现在就去安排。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破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

0: 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地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1: 好，
0: 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啊，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2: 是。
3: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4: 批准了。
5: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4: 一定要活着回来。
3: 好，我记住了。
6: 包扎好了哈，好，到这休息。

0: 怎么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让他坐那儿。来，别呛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羊肉有膻味，喝汤放胡椒。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2: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哐哐的狠，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所以你来这里了？
0: 因为这里最热闹。
1: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2: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
0: 哦，5连。
3: 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困扰吗？惦记着他呢，倒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4: 9岁，2年级。哎，
3: 指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
4: 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呦，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3: 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4: 胡指导员，你好，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3: 家有小女，出长成。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4: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
3: 那不谈机跟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
4: 整个一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4: 根本联系不上。

0: 我估计啊，三号通道跟这边差不多。
1: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2: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1: 上级。

0: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单元同志都到了。
1: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治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2: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3: 打美国鬼子。
2: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4: 报告，
5: 走。
4: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2: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6: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灰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4: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6: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0: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十八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 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翻再排再到连。 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
2: 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3: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4: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5: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奏，
6: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全大会议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

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1: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0: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1: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0: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

0: 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1: 老杜，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0: 连长什么指示？
1: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0: 就这些啊？
1: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2: 太好了。哎呀，哎呀，肚子饿了，
0: 该吃夜宵了。
1: 来，抱着你。哎，
0: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3: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0: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4: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0: 魏岩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1: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跟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4: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0: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4: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
0: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3: 有
0: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3: 是，
0: 咱们先开坑洞演会。
1: 好，
5: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党的情报。
6: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5: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4: 是。
7: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
6: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6: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3: 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7: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8: 哎，等我，等我。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呢？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哎呀！哎。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得赶紧联系炮制，元宝，你把电话拿来。
1: 是。
2: 炮纸，
3: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那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0: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1: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2: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0: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1: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0: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1: 那要是炸到人呢？
0: 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1: 还指挥起我来了。
4: 高副指挥，
5: 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4: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5: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4: 你再不开炮走了，一号坑道没了，
5: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0: 挂了，
5: 打回去。
6: 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越顺畅。听我的没错，
0: 接炮指。
3: 高副指挥，
0: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现在赶紧开炮，
0: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备救援。
1: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0: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向西南200米，
1: 高地减一，向左002。
7: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0: 已经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再听命令，你给我滚蛋！

0: 青春都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抓紧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前几位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回去吧。
0: 所以那个是你女儿吗？

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0: 老崔，
1: 军长，
0: 哎，
1: 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啊，军长。军长，你喝水。
0: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
3: 可山上太困难了，
2: 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1: 还有馒头。

0: 报告司令，至此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感谢首长。
1: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2: 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
1: 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3: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因此而不愿意时机，
4: 大量杀伤敌人。
3: 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和置敌于死地。
4: 是。
3: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
1: 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的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0: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花招。
1: 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致司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那动静啊，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2: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啊？
0: 134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时给了我们火力支援。这一轮炮，一共消灭美国鬼子34人。
1: 早就跟你说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炮指。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一轮炮一共发射了多少枚炮弹？
2: 45发。
0: 45发，那这么算下来，一颗炮弹还消灭不了一个敌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来跟您探讨一下，如果咱们的炮能打得更精确一些，你和我的配合能更默契一些，那咱们的炮弹就能更节省一些，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2: 你一个步兵跑过来管我们炮兵的事儿？
0: 不是。
2: 行吧，回去吧，管好你自己好吧。以后啊，你们步兵不要在炮兵这指手画脚啊，回去吧。
0: 看得懂吗？
2: 你看，
0: Military Training， 这是美军最新的训练手册。Amazing individual practice that does have the soldier applying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relaxing as soon as he is ready for practice。
2: 你懂洋文啊？
0: 一点点吧。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书上说，美军在步炮协同时，安全距离保持在200到800米。高副指挥，试想一下，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步兵能够快一倍的速度登上阵地，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高副指挥，为了胜利，咱们可以一起努力，让更多的战士活着回来。
2: 我说就这一本，别给我弄坏了。
0: Of course，
2: course， course，
1: 炸死，全都炸死。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资本家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0: 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1: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局停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
0: 我去。
1: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3: 我没有。
1: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4: 科长，
1: 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5: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1: 是。
0: 是。
5: 我找人护送你们。
1: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快！这是什么？抓住你了，开枪跑！你快看，这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什么？
0: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
0: 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哎，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是松鼠？哦，
3: 啊，没有事，坐下。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1: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嗯，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0: 叫饭桶，
4: 饭桶，
5: 饭爹，
6: 饭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的？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7: 元宝，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1: 哎，范什范什么特？是谁啊？
7: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8: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7: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7: 现在同志，副站长找你啊，
9: 好吧。
1: 范弗里特，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8: 范弗里特，哎，你看，
1: 喂点，喂点。
8: 那敬你。
1: 好，看看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0: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吧。
11: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10: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2: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0: 什么问题啊？
12: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10: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
12: 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10: 带了多少根爆破头？
12: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头，一发八足看，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0: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12: 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0: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0: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2: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3: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0: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局长。

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了正好，李姐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谢谢你。
1: 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2: 嘿，你这是什么态度？你这是，我给你念一下啊。 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
3: 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4: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5: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6: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
4: 而且，
7: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4: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指导，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请回答。

加仓坑那头，启用备用出口。是。啊，都是碎的，压缩饼干。杨子，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不行，要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啊！对不起，我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啊，它没有什么肉。

0: 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理盐水和糖，
2: 有那个就行。
1: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弄？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着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
2: 送完就等下再取。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因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1: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2: 不止这些，绿天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3: 老张啊，
4: 哎，
3: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4: 哎呦，还没搞到。
3: 为什么？
4: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

0: 已经满负荷了。
1: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2: 有。

0: 机。
1: 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2: 您是想反对吗？
0: 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
2: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来，给我接致死洪副司令。
3: 哎，老领导，是我秦继伟。
4: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3: 范弗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4: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啊，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5: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3: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4: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3: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4: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3: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
0: 你帮我找一下。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怎么着，提高觉悟了？
0: 那我……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1: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0: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1: 不找，自己去。
0: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0: 别乱动。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2: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嘣！你懂了吗？掉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3: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
2: 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也好。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0: 中几连的？
1: 三连的。你呢？
0: 我八连的。你干嘛让我
1: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我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行こう。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信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5: 这个同志有觉悟。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对不对行吗？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4: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6: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7: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8: 我不同意。
9: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怎么了？
1: 臭小子，跑哪去了你？
2: 美军军营。
1: 他们呢？
2: 谁们？
1: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
2: 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3: 百元宝。
2: 啊，几个？
4: 还知道回来？啊？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
1: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我们现在就去找罗万相哥，把他送过去。关他禁闭，回去写报告。
1: 指导员，关禁闭我认了。这些药能不能帮我给罗万相哥送过去？美国老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瞪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不用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鲍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4: 好，我明白了，
5: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5: 23号反击，
6: 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李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哎呀！
0: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3: 回了。
0: 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3: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0: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3: 全体都有。
0: 念。
3: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0: 哎呀，解散吧。
3: 解散吗？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1: 连长？哦，冯连长。
2: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1: 冯连长，怎么了？
2: 我说段解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队长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你给娘们去吃。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我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
3: 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来。
0: 好，
6: 这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次可怪惨的，开了，
1: 来得够准时啊！
2: 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1: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
2: 都画上了，
0: 怪惨的就这些。
1: 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2: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规矩，迎了去。
1: 一二三，
3: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心点，
4: 小心点，
2: 马丁。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室，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很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幺三五团五连会配合我们八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院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4: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5: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6: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5: 是。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上岸也安排完毕，现在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1: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2: 是，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

0: 我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1: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2: 你说，我来写。
1: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
0: 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2: 好。

0: 我们要执行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网。如果有残留暗网，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0: 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状态，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
1: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2: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3: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4: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5: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4: 段副连长，
1: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3: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1: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3: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6: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3: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

0: 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是，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是。
1: 王副司令，
2: 王副司令，我秦基伟。
3: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两条路：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王副司令。 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这次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3: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1: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2: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二十三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五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段显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
2: 指挥失误吗？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你的这个暗堡，在这里，这里，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
3: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我
3: 散会。
2: 散会，是我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
4: 他问了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

你给我打！你给我打！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伤亡这么多人，说话！打呀！说话！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2: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

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的战士因为牺牲的生命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

0: 哇！
1: 아나이새끼야김표너이새끼어젯밤에도대체얼마나마신거야
2: 기억도안나
1: 너인마내동기만이었으면당장직무해제야
2: 난내동기이자대통령을뒷사인형이나처럼전방에서목숨걸고싸우면서내직속상관인줄몰랐어근데도대체뭐때문에그러는데
1: 적군대표가회장에서그러더라고전쟁에서못얻은건단판석상에서도얻을생각하지말라고기왕단판이중재된이상내가당연히총과포로놈들의버리장머리를좀고쳐줘야지
2: 형은애국자이기도하지만미친놈이야우리가미군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하는게미군들대신전쟁터에나가서놈들뒤닦아주는거알긴해
1: 우린적역능선에서도잘싸웠어삼각산전투는우리가미군보다강하다는걸증명해줄거야
2: 적역능선내가원했지그런데우리가왜미국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하는데미군사상자를줄이기위해서그럼한국군목숨뭐아무것도아니다뭐그거야
1: 야왜겁나
2: 내가뭐가겁이나
1: 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겁나고중공군팔중대는무섭잖아이새끼야
2: 뭐가겁이나미국놈들이나겁이나겠지우리팔중대를해치려고여기온거야
1: 그럼네말처럼팔중대를전멸시켜미국놈들처럼겁먹지말고새끼야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我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2: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4: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5: 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跟他说呀？
4: 你会说。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都因为你妈养的。
8: 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文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伍连反攻失败了，敌人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2: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怪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4: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1: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4: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5: 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1: 南朝鲜军驻守。

0: 王金山。
1: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0: 你想明白了吗？
2: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597.9高地。
0: 南朝鲜部队？
1: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2: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1: 特别是13师团8连，
2: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0: 战报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2: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Of
1: course.
0: 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坐到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0: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好。
0: 坐到员。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我不是副排长吗？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0: 那我现在想旁听。
1: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0: 那我想入党。
1: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0: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1: 行，你可以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0: 啊，是。
1: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0: 是，
1: 回去。

0: 菊亭县观察所。
1: 这里是菊亭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3: 他们又在团铁球，
1: 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路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收到，收到，收到，报告。哎，
1: 行了，
2: 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9号阵地遇袭。
0: 明白。
1: 明白。
2: 是，
1: 11号阵地也遇袭了。
0: 1号坑道收到，
3: 7号坑道遇袭。
1: 7号，
2: 4号坑道遇袭。
1: 0号也是。
4: 我是段前锋，
5: 我是方百胜。
6: 现在各人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
5: 他在南昌社区，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6: 现在是什么呀？
4: 暂时还没有。
6: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4: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7: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4: 不太对劲儿。

0: 主坑道口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嗯，文哥，
1: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放心，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冲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 炸塔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结合亲和小黄蛋。
1: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2: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3: 水呢？
2: 没水。
3: 你想过吗？
2: 想过。
3: 然后呢？
2: 不能撤。
3: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2: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3: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2: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无声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3: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2: 一定能熬过去的。
3: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3: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3: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2: 啊？

0: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0: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内特，你困了吗？
1: 哎，
2: 元宝，元宝，
1: 你等会儿。
2: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1: 咋了，喜哥？
2: 想吃肉吗？
1: 你有肉了，在哪？
2: 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1: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
2: 啊？啊，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3: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糖火锅了噻。
4: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5: 焖着吃多腥啊！
4: 这东西不腥。
5: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
2: 哎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1: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
2: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1: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6: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4: 哎，这个好，这个好，
7: 烟起来，
4: 烟了吧？
1: 烟你个头啊！叫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
4: 你想家吗？
2: 你问谁啊？
4: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2: 不想。
4: 为什么？
2: 没人。
4: 哦，
1: 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4: 那你呢？
5: 说不想是假的。
4: 你是福建哪里人？
5: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4: 你们那儿有什么？
5: 我们村儿有学堂、书院、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1: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5: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1: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5: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2: 他们是想吃你，我们家的墙。
7: 别听了。
4: 对。
2: 你，广东哪儿的？
4: 哦，我广东深圳。
2: 深圳？没听过。
4: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1: 还是没听过。
4: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2: 有什么吃的吗？
4: 啊，有海鲜。
1: 海鲜？什么叫海鲜？
4: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1: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4: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7: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4: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不是尿，这是光荣茶。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连长。
1: 啊，连长。好好养伤吧。
2: 好好。
1: 连长，
2: 好，躺好，躺好。
1: 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3: 好。叔叔，叔叔，是。
4: 飞，
1: 你要什么？
4: 渴啊！
1: 好，倒点水。马上水就来了啊！嗯，
4: 好。
1: 哎，苹果。嚼嚼，嚼嚼嚼嚼，
4: 真甜。你谁呀？
1: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4: 那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4: 是，1945年参的军。哦，
5: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胆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临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
4: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1: 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
4: 力啊！你手杖，你是手杖？哎，
1: 不是，不是，
4: 手杖我给经理。哎，
1: 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6: 血库快，血型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是 O 型血？
1: 我睡得疼啊，好好养伤啊。
6: 谁是 O 型血？
7: 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4: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
7: 是咱们军长。
4: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这事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0: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军魂。
1: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包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

0: 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3: 咱们离婚吧。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5: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别欺负他。
5: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是否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定时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4: 师心，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5: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6: 嗯，上头电琴。
5: 是你把它卖给孙师心的？
6: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5: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6: 替来他明，
5: 说清楚点。
6: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师心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5: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酸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6: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5: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6: 死不了吧？
5: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2: 干脆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4: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5: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4: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5: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4: 祝我好运吧，妈妈。
2: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啊，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5: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4: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5: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圆钉鸟或者是巨火鸠。嗯，我的香蕉哪去了？
4: 哦，被巨型鸡吃掉了。
2: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
5: 哇，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4: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5: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驼。
4: 哦，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5: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4: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5: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4: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5: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6: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2: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6: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啊，快点躲起来。
5: 躲起来？躲什么？
7: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2: 这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5: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2: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降雨警报。
8: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三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5: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4: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10: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他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11: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他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作关键种。
9: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10: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

0: 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1: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2: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3: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0: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4: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5: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1: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5: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4: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6: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7: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4: 给你吃吧。
6: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4: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6: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棵。
8: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1: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8: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1: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9: 你说完了，
4: 全都吃光了。
9: 再见。
1: 等等，快回来。
5: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8: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3: 刘娜侦察，怎么了吗？
8: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6: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4: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6: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4: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7: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8: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他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4: 什么声音？
9: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了。
1: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5: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8: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鹤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5: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4: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6: 野猪们来了。
7: 等等，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9: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4: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10: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11: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7: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12: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4: 谢谢。
9: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8: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5: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12: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9: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13: 哦，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9: 我来了。
8: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4: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6: 嗯，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8: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4: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8: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4: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1: 啊，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4: 我发现了赫陀，难道不是吗？
1: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4: 哦，我也看到了。
1: 我又看到一只。
4: 可是我先看到的。
1: 在那棵树上。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远近
16: 海底报告。
14: 西西报告，赫陀。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5: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4: 抓紧，我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5: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6: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4: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6: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4: 贝加尔海豹。
5: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6: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4: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6: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5: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6: 也就几个星期吧。
4: 几个星期？
6: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

0: 用担心海岸上的同学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1: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1: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他的。
2: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瓜基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5: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大了。
3: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6: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4: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6: 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0: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7: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齐流。
6: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0: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上，一二，
1: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3: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2: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8: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2: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6: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9: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0: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8: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6: 我没见过。
10: 你呢？你见过他吗？
11: 我没见过。
12: 你见过吗？
3: 你呢？你见过吗？
13: 我没见过。
14: 没有，
15: 我也没见过。
16: 我也没见过。
17: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0: 谢谢你。
17: 他说了谢谢你。
18: 他说谢谢你。
19: 他说了谢谢你。
20: 他说谢谢你。
21: 他说谢谢你。
2: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17: 哎，说得很对，没错，
2: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1: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2: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0: 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22: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7: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的怎么样了？
0: 我觉得我把齐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7: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0: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3: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6: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23: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6: 哦，糟了！
0: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7: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0: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7: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0: 一二。

0: 一二，
1: 上一二，下一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2: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3: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2: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1: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
3: 有一头熊。
4: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2: 我这就过去，呱唧。
3: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2: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但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
5: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6: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7: 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3: 你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6: 库本，下水！
1: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8: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6: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1: 是的。
6: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8: 库本，我找到你了。
1: 我妈妈，我来了，我一定能行的。
8: 不行，库本，你不会游泳。
6: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1: 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
8: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2: 他学会游泳了，
7: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看呐，一块饼干。
8: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1: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6: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9: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2: 等一下，谁在说话？
8: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9: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10: 找到他了，
11: 找到他了，
12: 找到他了，
13: 找到他了。
2: 得传一阵子了。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远近
16: 海底报告，
17: 远近
16: 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埃迪小纵队与耳廓狐。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和巴德，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撒哈拉沙漠的这一地区移动，并将于早上到达。强风和沙尘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是很危险的，
1: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帮助他们。
2: 收到，队长，我们就快把声音捕捉器安装好了。
3: 一旦风暴来袭，沙子飞起，我们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但在声音捕捉器的帮助下，有任何动物发出呼救声，我们都能听到。
2: 这里的动物们已经习惯了沙尘暴，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很严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再调高一点。
1: 这主意不错，巴德，你和兔兔兔负责在地面进行搜寻，我负责在空中进行监听和观察。
2: 谢谢了，队长，但是我这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物。
3: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夜行动物，白天的时候它们会待在地下的洞穴里躲避炎热的太阳，等到太阳落山后它们就出来了。我听到有响动，双脚跳，体型不是很大，像是一只跳鼠。
2: 我还没有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你是怎么听到的？
3: 因为我有灵敏的耳朵。
2: 那我最好把音量调大一点，这样我也能听见了。
3: 哇，这声音也太大了吧！
4: 哇，确实是，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2: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4: 啊，谢谢，这下就好多了。像我这种耳廓狐的听力可是非常灵敏的。
3: 你好，我的耳朵也非常灵敏。如果我们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得太高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发出高频信号。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菲利克斯，这是我的伴侣法拉赫和孩子们。
3: 你们的耳朵可真大呀，他们一定跟我的耳朵一样灵敏。
4: 啊，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大耳朵来寻找食物，它们能够让我们听到动物在地下活动的声音。这提醒我了，我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该去搜寻食物了。祝你们晚上愉快。
0: 我们最好也该上床休息了，休息好了才有精力在明天的沙尘暴中寻找动物们。好了，海底小纵队，沙尘暴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2: 我还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最好把声音捕捉器的音量调大一点。
5: 啊，那是什么声音？
2: 对不起，我又犯错了。
5: 没关系的，我还以为是菲利克斯回来了，他昨天晚上都没有回家，我担心他遇上了沙尘暴。
3: 别担心，法拉赫，我们会找到菲利克斯。
2: 在这期间，你和你的孩子们最好回到洞穴里去，沙尘暴随时都有可能来袭。
3: 队长，耳廓狐法拉赫找不到菲利克斯了。
1: 知道了，兔兔兔，我会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找他的。
2: 调高声音捕捉器的声音，就调高一点点。
3: 等等，我又听到了跳鼠的声音。小纵队是来帮助你躲避这场沙尘暴的，需要搭车吗？
6: 谢谢你，我是杰里麦亚，我的洞穴被风暴吹毁了，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那堆沙子。
3: 等等，我又听到了一个高频的声音。
2: 这次又是声音捕捉器发出的吗？
3: 我觉得不是它，这声音听起来更像是耳廓狐的叫声。
6: 耳廓狐，不好了，他们会吃掉我这样的跳鼠。
2: 别担心，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6: 保证我的安全？怎么做？在哪儿？何时？
3: 我们为你这样的小动物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箱子，上面有很多通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缺氧。
2: 那只狐狸根本不会知道你在这里。你的耳朵又在动了，
3: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菲利克斯！
4: 啊，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我正赶着回家呢，结果遇到了沙尘暴。
3: 快上车吧，知道你没事，法拉赫一定会很高兴的。
2: 队长，找到菲利克斯了。
1: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
0: 沙尘暴越来越强了，你们在下面多加小心啊。
4: 哎，等等，我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跳鼠。

0: 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好，看你们都干了什么。
2: 对不起，

0: 哎，这饼干味道真好。
1: 队长，我们现在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请回答。
2: 肯定是那些沙尘挡住了我们的通讯信号。
1: 别担心，我会带大家快速离开这里，快到你都来不及吃完拔呀拔呀拔萝卜。舰艇的齿轮被沙子卡住了。
3: 兔兔兔，巴德，你们还好吗？我到处都没有找到他们，看来我得找人帮我一起寻找他们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巴克队长，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已经结束了，但我和兔兔兔还有巴德失去了联系。
0: 说不定他们都被埋在沙子里了。
5: 有这种可能，我们需要定位一下甲壳虫艇，这样才能营救他们以及他们所保护的动物们。
6: 队长，你还需要一名医生，以防万一有人受伤。
0: 我已经使用过声音捕捉器很多次了，我可以用它们来追踪兔兔兔和巴德。
4: 既然如此，皮医生和坦克，你们驾驶穿山甲艇去寻找并挖出甲壳虫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谢谢你们赶来，我扫描了这片区域，但没有从声音捕捉器上接收到任何声音。
0: 你或许应该试试将音量调大一点，队长。
4: 啊，我的耳朵！
6: 打扰一下，你还好吗？
4: 现在没事了。
5: 好消息，法拉赫，兔兔兔和巴德在沙尘暴中救下了菲利克斯，
4: 真是松了口气。
5: 但不幸的是，他们所乘坐的车辆现在被埋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了。
4: 只要我用自己灵敏的耳朵来听一听地下的动静，我敢说我肯定能找到菲利克斯的。
5: 好主意，法拉赫，请带路吧。皮医生和坦克，你们跟上法拉赫，我再去别处找一找。
4: 你们待在洞里不要乱跑，我这就去找你们的爸爸。
1: 祝你好运，辛巴妈妈。一定有办法可以向队长发出求救信号的。
0: 请再给我一点嘎吱脆的东西吧。
2: 抱歉，都被你吃光了。
7: 什么？在哪儿？你这是在看谁呀？
2: 还能捕捉到声音，对吧？如果我们想让巴克队长听到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发出声响。
1: 对呀，我们与其在舰艇里大声呼喊，不如把呼喊声外放到外面去，这样声音捕捉器就会捕捉到他的。
8: 嘿，队长！
9: 队长！
8: 有人
9: 呢！
0: 可以了。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5: 真是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1: 坦克，皮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两个。
6: 有没有人受伤？
2: 我们都没事。
6: 见到你真好，法拉赫。
4: 菲利克斯，你没事吧？
0: 没事，只不过我没有吃晚饭，要是我的朋友们能再给我一点美味的零食就好了。
6: 你是说嘎吱脆饼干吗？我们带了很多过来。
4: 这可真好吃啊！
0: 给孩子们留一点。
7: 这是在提醒我该离开了。
3: 干得好，海底小纵队！多亏有声音捕捉器，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沙尘暴中救出一些动物。
1: 更不用说，还救出了海底小纵队成员。但是真正的功劳应该归法拉赫和他敏锐的听力。
4: 谢谢夸奖，兔兔兔。
2: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能听得到。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耳廓湖。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数，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8: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邦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叶子又来了啊！
4: 马叶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9: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1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10: 生日快乐。
7: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4: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

0: 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1: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治班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粮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0: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1: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0: 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1: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进销量上。
0: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2: 那会儿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3: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 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4: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着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5: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6: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7: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1: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8: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敲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大家来到巧媳妇儿的直播间，我是巧媳妇儿海燕，
1: 我是巧媳妇儿百西燕，
2: 我是巧媳妇儿马燕。
0: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三个燕子齐上阵了啊？时间长，
3: 镜头前的三只燕子，大方自信，谈笑自如，
2: 越来越圆了，
3: 让人很难想到，他们曾经都是只有小学文化、久居深山的农村女性。
4: 我们那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抬起头来，大部分都看着这周围全部都是山，看不到任何的目标。以前的生活感觉像晚上一样，就是天黑的特别早，因为这个太阳早早的就已经被山堵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看到半边天。
3: 2012年，生态移民的春风拂过，三只燕子终于飞出了半边天，到闽宁镇袁隆村安家落户。
4: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堵到，天亮了，天空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孩子都有了梦想。
3: 来到袁隆村，三只燕子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到电商车间，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电商的运营离不开操作电脑，对三只燕子来说，从零开始学起无疑是种挑战。
5: 你感觉一下，就是我们选的时候是，你看我手没松是吧，然后这样往下拽，你这现在往下拉拉，就下拉拉，好，这样看你是不是就这样就下来了，对吧？自己再来一遍。
3: 有了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扇动着自由羽翼的飞燕，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4: 第一次呢，就是我学了车，
6: 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银行卡，
4: 第一次离开了宁夏，去往了北京，去往了福建，
6: 第一次坐飞机开蓝天呀，特别漂亮。
7: 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4: 还有个第一次，就是我有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再叫我以前谁家的妈妈。
0: 咱们这直播咋弄呢？其实我跟你说，你应该给百西化个妆，
1: 要化个，
0: 等我拿我化妆本去。
1: 嗯，给我化漂亮点儿。
0: 行行，你看，我给你当助手，你要哪个，你拿哪个。
1: 我说你这看上面，看上面，厚着点。
8: 你买身啥？
1: 变漂亮了啊！
0: 画完了吗？
7: 画完了，咱们
0: 这个
7: 走，
0: 我这个走直播走。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宁夏的黄花菜。
3: 从整天围着锅台转，到挣钱顾家两不误，三只燕子的羽翼渐渐丰满，展翅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6: 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红枣，
0: 就一说我也想吃一个。你俩给
4: 我感觉，我们三个燕子呢，从开始到大山里到现在这种变化，就是跟这个小燕子一样，在外面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成长。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几只燕子呢，飞往更多的地方，见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9: 从西海固连绵群山的遮蔽，到黄河之畔的豁然开朗，从昔日灶台边的方寸天地，到如今直播间的自信飞扬，三只燕子的蜕变源于一场跨越山海的迁徙。在闽宁协作的冲锋里，在帮扶车间的孵化

下，他们用知识照亮了前路，以技能丰满了羽翼。这里每一帧奋斗的画面都是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成果的生动缩影，这里每一条延伸的道路都将通往更加灿烂的未来。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大气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三天我区受平直西风环流控制，高压系统稳定维持，大气扩散条件优良，无冷空气南下扰动，全区持续晴到多云天气，无有效降水过程，气温呈现稳步回升小幅波动的态势，昼夜温差较大，中北部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气温偏高，最高气温稳定在29到33度，白天日照充足，体感偏热，南部固原、海原等山区海拔偏高，气温相对凉爽，最高气温维持23到27度，户外作业、交通出行、文旅活动气象条件极佳，持续干燥少雨，升温明显，土壤伤情持续流失，林区、农田、沉香防火等级逐步升高，气象干旱风险缓慢上升，需做好农田适度灌溉保伤工作。晴热干燥天气加速蒿类、草本植物花粉扩散，叠加昼夜温差大，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和呼吸道不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5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18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3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5: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宁夏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银川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塞上湖城魅力频获点赞；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围绕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总体安排及相关举措答记者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居全国首位，人均新能源装机居全国前列，能源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新跨越。
2: 这里是位于吴中市的新塘750千伏变电站项目现场，800多名工人正在现场同步作业。再有3个月，这座变电站就要投入使用了。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给宁夏的绿电修建了一条8车道高速通道。
3: 有了这条电力高速，吴中当地的风电、光伏电力既可以就近保障工业园区生产用电，也能跨省远距离输送至浙江、山东等地。
4: 新塘变电站不仅是电力工程，更是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就是空调不跳闸，工厂不停工，暖气不降温。现在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和二次施工的交叉推进期，我们将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为宁夏绿色发展交出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3: 新塘变电站的建设正是宁夏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做强电网骨架的生动缩影。

0: 以来，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通过主网架升级，让本地供电更可靠，也让绿电外送更通畅。
1: 十五以来，我们积极服务沙河荒新能源基地外送，全力攻坚750千伏西岭、丰绥、新塘等10项国家、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参与正负800千伏甘蔗线路等多项特高压工程建设，助力电网提档升级。
0: 网架更坚实，外送版图也在持续拓展。走进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勾勒出一条绿色降碳的昂扬路径。据了解，今年宁夏已实现向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首次送电，外送范围由19个省份扩展至23个，塞上绿电正加速奔向大江南北。
2: 宁夏7月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均创新高。
0: 新能源并网消纳、储能配套建设同步提速。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区内用电量中新能源占比38%。同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从电网升级到外送扩容，从储能配套到绿电消纳，宁夏正一步一个脚印，把风光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3: 站在十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国网宁夏电力在服务新能源发展上统筹源网合储各环节，全力护航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4: 入夏以来，银川市通过大型赛事、影视 IP、 旅游演艺、特色文化活动多点发力，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厚重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旅业态、蓬勃的城市活力，让这座塞上湖城收获众多文艺名家、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纷纷点赞。
5: 不久前，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起步。为期40天的文化盛会，为银川市打开了通往艺术之城的大门。1000余名海内外文艺工作者、知名艺术家齐聚塞上湖城，感受城市变迁寄予银川发展。
6: 在银川这儿拍了很多戏，银川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有那么好的历史厚度，又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地势地貌风景，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
7: 银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西北的一颗明珠。祝福宁夏人民在这颗明珠的照耀下生活得越来越好。
5: 名家视角见证城市蝶变，五湖四海的游客也在用亲身感受品读银川独有的城市魅力。今年7月，西夏陵申遗成功满1年，这座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接待游客人数大幅攀升，成为银川讲好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此外，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演绎再现闽宁奋斗故事，迅速走红文旅市场，开园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让银川历史文脉与闽宁协作奋斗故事被更多人熟知。
8: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9: 像我们这些可能来自江南地方的人们，对于这种西北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个申遗成功之后，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那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来看一看。
10: 从进入景区开始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出戏的感觉，就看到真正的这边的地质风貌。我觉得对于我的艺术创作，可能我以后就能找到更本质、更纯粹、更本真的东西。
5: 火热的文旅盛宴也丰富着本地群众的夏日生活。粤海国家湿地公园、典农河湿地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诗意空间。 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行动点燃夏日消费。滚中口日出懒山公园音乐会，以往需要远赴他乡才能体验的美好，如今在家门口便可尽享。
11: 我觉得我们的银川，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了，活动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真的很好，很不错。
12: 对于外地人来说，能免费领到这杯葡萄酒，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本地的一个名片传递出去了，对咱们本地的文旅也好，还是美食文化这些的，都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了解。
5: 从文艺名家的由衷赞叹，到八方游客的流连忘返，再到本地市民群众的满满自豪，银川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诗与远方和人间烟火交相辉映的动人篇章。
13: 民营经济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江山，但融资难、壁垒多以及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问题，仍然让不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感到头疼。将于11月1号起实施的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会推动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5: 条例将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精英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在宁夏孝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平正计划进一步扩大企业服务范围，条例的出台更增添了他的信心。
14: 在公司发展初期，然后这个资金压力比较重。
5: 条例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探索将碳排放权、排污权等权益纳入融资担保范围。在中国人民银行，一项刚刚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的再贷款规模。
15: 2026年，人民银行在智农知晓再贷款项下创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安排50亿元再贷款额度，印发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5: 聚焦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条例也拿出了10招，对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保障重点民营产业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对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增收土地价款，同时完善民营经济人才引育配套，吸引人才扎根宁夏民营企业。
16: 条例健全企业诉求统一受理的处置机制，确立了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升即享等机制，规范的设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引导民营经济主体深度参与生态修复、市场更新、特色产业开发等，实现法治保障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13: 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本届老博会总体安排及养老服务业有关政策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7: 养老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这些养老服务之外呢，那么在本届的宁夏老博会上还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现在跟随我一起去发布会现场看一看。
5: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设置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三大展示区，联动全国民政系统、养老企业、康养机构、金融文旅部门，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医养结合、老年适老产品、养老政策服务等全产业链成果。今年老博会创新推出银龄集市互动板块，满足老年人逛展时不同的购买需求。
18: 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物联网、穿戴智能化的新技术，兼顾行动康复、日程陪伴、情绪监测的多重需求，依靠通信与 AI 技术赋能适老化改造，让科技富裕养老温度。
5: 近年来，宁夏持续优化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服务流程，依托我的宁夏 APP 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渠道全面开通刷脸认证功能，方便退休人员足不出户完成认证。今年以来，线上自助认证人数占总认证人数的 83.63%。针对高龄、失能、重病、独居等行动不便的特殊老年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认证服务。全区养老保险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全面清零。
19: 我们将持续推进社保服务适老化改造，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办事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持续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摸排，全面推行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度和诚意。
5: 近年来，为满足银发群体康养旅居需求，宁夏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构建全区五市各具特色、覆盖全域的康养旅居产品矩阵，出台引客入宁、旅行社银龄券专项激励政策，以真金白银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20: 通过降本的杠杆撬动游客消费时间的延长，消费深度的拓展，消费品质的提升，真正的让匆匆而过转变为停留经济，让更多的银发游客朋友们走进宁夏，留在宁夏，爱上宁夏。
17: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宁夏在养老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也让我们看到了宁夏在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持续发力。那么未来呢，结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还有哪些好政策、好措施，也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5: 发布会后，在媒体自由提问环节，记者们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深入采访。
17: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未来我们还规划了有没有哪些利好的这些惠民政策？
21: 今年呢，我们有两项重点的举措。第一个呢，对我们这个中卫市、银川市对这些机构的规范性的运行、安全管理、智慧养老，包括一些坑营，我们进行了一个规划。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其他的一些养老机构大力的发展互助养老、嵌入式养老，更多的结合我们宁夏的一些特色，让老年人呢养老更加就近就便。
4: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8月12号，自治区扫黑办、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5: 此次征集范围重点突出，既涵盖群众深恶痛绝的传统黑恶势力，如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也明确将打击锋芒对准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公告详细列举了十大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通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等手段实施的软暴力催收，以打假维权为幌子恶意差评索赔的恶意索赔，假借舆论监督之名实施敲诈的舆情敲诈，利用网络招工制造劳务纠纷的务工敲诈，以及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和网络暴力等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公告明确要求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客观真实，严禁诬告陷害，同时强调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并对打击报复行为从严惩处。凡提供线索协助破获重大案件或抓获重要逃犯的，将按规定给予奖励，而对参与违法犯罪的人员，公告敦促其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目前，自治区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公安机关均已设立专门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和来信地址。自治区扫黑办举报电话为0951-6136-659，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电话为0951-6136-481，广大群众可随时通过来电、来信或网络渠道提供线索。
13: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全面进入密集赛程阶段，连日来各项赛事如火如荼，赛上健儿，赛场。

0: 场逐梦大展身手，不断突破自我，绽放拼搏风采。
1: 自治区十七运实行分阶段办赛模式，各项赛事在28个场馆分阶段举行。竞赛方面设置了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较往年新增54个小项目。这几天，十七运竞技体育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贺兰县体育中心举行，全区各市县八支代表队共8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2: 女子49公斤级比赛，我这次取得了冠军，我很激动也很开心，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赛事也举办得非常严格规范。
3: 通过本次赛事，有效检验了青少年日常训练成果，也为年轻的队员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1: 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田径比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区28支队伍687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共设置6大竞赛组别，涵盖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
4: 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裁判这次水平非常的好，对手也非常的有实力，希望以后还能再来这里参加。
1: 截至8月10号，本次青少年田径比赛已有8项赛会记录被刷新，87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赛场比拼展现硬实力的同时，智慧办赛的软实力同样成为亮点。
5: 无论从第一次启用人脸识别、激光测距等一系列的高科技设备，尤其是竞走的监测设备，还有视频裁判设备，都是我们全国比赛水平的设备在启用，而且全程的数据留痕可以追溯。
1: 8月10号至12号，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在灵武市体育馆举行。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18支代表队的501名青少年运动员在42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中，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动作娴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6: 8月10号，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指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15:15从银川起飞，18:25经停广州，19:55从广州起飞，0:10抵达新加坡。来程航班1:10从新加坡起飞，5:25经停广州，6:55从广州起飞，10:05抵达银川。这条航线连通西北内陆湾区枢纽与南洋门户，既让宁夏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直通东南亚，也让新加坡的市场优势辐射至西北地区。
7: 正值汛期，降雨增多，我区各地统筹部署，通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样化安全教育，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银川市住建局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天气引发建筑工地出现积坑积水、边坡失稳等险情。工作人员按照应急预案立即开展切断电源、人员撤离、码放沙袋、启动抽排等应急处置，有效提升了演练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8: 下一步，我们要求全市397个在建项目以此次训练为起点，全面开展防汛自查自救，重点针对深积坑、高支模、零边防护的风险点进行拉网排查，确保一线作业人员懂预警、会避险、能自救。
1: 暑假期间，吴中市第五中学每天开设3个班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游泳教学，
9: 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10: 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
1: 在吴中市，这样的中小学生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教育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结束，覆盖全市7000余名中小学生。在固原市，由固原蓝天救援队组织实施的2026年北方地区防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支持行动，走进泾原县多个乡镇，将专业的防汛技能、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1: 结合山葱、山洪、滑坡易发的地理特点，引导村民自查自改风险隐患，熟练掌握自救技能。
12: 我们组织了18个村，和3个社区的村。

0: 公干部以及网格员来参加此次的救援活动，做到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应急。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的272名排球健儿展开角逐。据了解，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四年第八次落地青铜峡市。今年以来，银川市大力推行实操锻炼加导师带教加就业指导培养模式，指导企业建立一对一带教模式。截至目前，已开发企业见习岗位1000余个，吸纳见习青年400余人。银川县总工会自今年5月份启动新就业群体免费体检项目以来，通过常态化分批式体检服务，帮助广大一线劳动者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实现疾病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1096人，整体完成率达 75.6%。 8月12号，泾原县与苏州百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订文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协议，双方计划投资约1000万元，在泾原县建设阿卡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和鲑鱼三文鱼博览馆。项目预计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填补泾原县特色展馆业态空白。8月12号，银川市第46中学揭牌投运，该校为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学期将首次招生，小学1年级计划招收150人，7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多个学位，切实保障周边适龄学子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正跳出藏书借阅的传统定位，向集智慧服务、休闲体验、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转型。新时代，老百姓期盼一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又该如何转型升级？本台他山知识栏目借鉴上海、山东、陕西等城市经验，探讨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节目将于8月13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技艺。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的指尖流转中，精细雅洁的艺术风格融入了西北丰厚的文化底蕴。
2: 一针一线绣的是山河岁月，传的是匠心文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一针一线里的宁夏故事。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珠玑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周一，那你妈想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

0: 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

0: 是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

0: 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4: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3: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益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洛。

0: 河市菜园流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的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菜园流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3: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4: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7: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6: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去年

0: 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

0: 部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2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

0: 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黄花菜已经接近尾声，麦子找不到这个想要的菜，只赶上偶遇这个剩下的残留，也几乎是完全成一个半圆。不远处的老李说，前几年看起来死了一半，今年又开始枝繁叶茂，这也算是土地的欣慰。
1: 写的就是咱，是很过的日子，过去的生活，日子就是红丝路，生活呀，春耕秋收夏锄的，就是这些。这路所有人就是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
0: 我叫丁燕，是咱西海固海原县的一个农民。2001年的时候搬到红丝部的，走上文学这个路。从我的出发点就来说，就是只是记录生活，把黄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写下来。
2: 我是1994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三个弟弟还要上学，爸妈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心里面还想上，但是没办法，到现在还很遗憾。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不上学开始。那时候煤油灯下，爸妈睡着了，我就把煤油灯又点着，我就翻着看书，然后写日记。
0: 像本子上写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之前的那种场景了，就每天小娃养鱼、割油麦、放牲口，还有那人工做粪条的、碾巢，这些个的都是没有了。老年人常说过，千年的字儿会说话，文字记录下的东西，我就想着它是永久的。比如就像我写的，就是西海固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要不把它记录下，我想以后的这些文化会磨灭，就会没掉。所以就是为这些祖先人，为咱的这些文化，还是就是说从道吧，为这些普通人立传吧。
3: 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最近就是这两年我喜欢上了李娟，她写的都是阿勒泰啊、羊道，这些都是她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写的是西海固，然后红丝部，我也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0: 我记得写东西的时候就说，有些人就说，哎，你不好好干活，或者是就是哎，不好好教育娃娃，哎，你看那几天拿个手机，其实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喜欢东西我就要写，任由你说，反正我喜欢坚持就行，我自己知道就行，我心里是充实的。
2: 写作就是和自己对话，从我辍学到外面打工，再到务农，改到艰难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书，写写字，是文字拯救了我。我就感觉这是给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想象，可以用文字把人生的空白填满。
0: 2018年去过南京大学参加那个一次作家培训。那次我就感觉文学给我的力量特别大，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然后结识了好多文友。培训完之后回来，感觉就是自己还得好好写，不足的地方还很多，学习的路还很长。
2: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种子，落在田里，被风一吹，被雨一淋，自然就长出了庄稼。我的文字都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村子的故事、 西黑沟的过去，红丝布的现在，那些老手艺、老规矩、老故事，未免的世界啊，我也去过，但最让我心里踏实的还是这片土地。我就是个农民，也是行走在土地上的记录者。只要我还能写，我会一直写下去，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下更多的爱与希望。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0: 回来了吗？
1: 慧儿，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0: 三月回家，周荣。
1: 我，
0: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又是白菜嘛？
1: 这儿呢，这儿呢，看。
0: 不是，腊肉啊。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再给我一块，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还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0: 哎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哟，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哥咋还不来呀？我爸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都记了吧？当初还不愿倒插门呢，得记了吧？
2: 大姐，
0: 于红。你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3: 为啥呀？
2: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老松家绝后啊！
0: 哎，你们就打力呗，快点呗！哥，来了！
4: 哎呦，辉儿来了！
5: 哎，都来了啊！
4: 哎，同志，菜单。
0: 好嘞。
4: 今天我请啊，
6: 你不请谁请？你张罗
2: 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4: 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7: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搁这
7: 儿。来。
6: 不是这样，咱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
4: 哎呀，
6: 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6: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6: 这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咋的？不，
6: 你干嘛呀你啊？
4: 干啥呢？
2: 坐。
7: 来，请道上啊。
2: 不用放。
4: 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6: 没事。
0: 嗯，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不？
4: 对。
0: 服务员，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就炒一本吧，把他吃这个穷鬼。
6: 来这样吧，我整一个那个溜肉段。
0: 我要一个溜肉猪大肠。
8: 我媳妇儿大拉皮。哎呀，
0: 那个锅包肉。
8: 那个炸个茄盒，你姐愿吃那个。
7: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4: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9: 好，那念念呗。
4: 行不行？
9: 念念。
4: 我看吧。

0: 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1: 等是谁呀？
0: 等啊，问好。
2: 谢谢。
0: 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3: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0: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二百五，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4: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就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这开始。
5: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小了？
4: 我说心里话，应该昆儿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5: 那是没，那没毛病。
0: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
4: 别读了，闹心。
1: 对，
4: 我看两眼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
1: 大宝，
4: 这啥字儿？
0: 丽，
1: 人家都读啊，
4: 没文化。
0: 我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已。干啥？
4: 咋呀？
6: 不让念了。
4: 咋的呀？
1: 哎！干啥呀？
5: 别干啥呀？没事啊，没事。
1: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姓，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0: 哎，他要给我写。
1: 同志，哎，咱的菜好了吗？
7: 马上就来。
1: 哎，再来六瓶啤酒啊。
7: 好嘞。
8: 这就是我女婿。哦，长得还行哈、
9: 啊。岂止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8: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哦，炳坤呐、哎，家里来客人了。
9: 哎，你好，
8: 你
9: 好。
8: 您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啊，
0: 那个《金土地》杂志社了吧？
9: 对对对、啊、
8: 对。
0: 邵静文主编，对吧？
9: 是。
0: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啊。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9: 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8: 哎，别、啊、留下来吃饭。
9: 不，我、啊、走了。
0: 那我送送您。哎，
8: 慢走、啊。
9: 留步。哎，留步。
0: 走了，走了。
9: 哎，留步。哎呀，告诉您，哎，您听啊。哎。
0: 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8: 那是啊。哎，你就说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儿，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0: 哎，我差点意思。
8: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对你姐呀，点变样了啊！一晃都7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
0: 谁？
5: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0: 啊，是。
2: 你是周炳坤？
0: 我是。
9: 这是岳岳。
0: 谁？岳岳。
9: 冯岳。

0: 咋回事？是咋回事？
1: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0: 不是，周荣呢？
1: 啊，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
0: 是
1: 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的。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0: 不是，我就问你周荣呢。
2: 妈，你先别急。
0: 不是，周荣呢？
3: 乔叔叔肚肚饿。
1: 哦，
0: 你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2: 来。来，你上舅舅这儿。
1: 哎，舅舅
2: 啊，放过来吃。
1: 这是舅舅
2: 啊，来舅舅这儿啊。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0: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1: 啊。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他的字吧。
0: 我看看。
2: 书记，
0: 说啥事回来了吗？
2: 没有。
0: 哎呀，这死孩子，可吓死我了！吓死！
2: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这抱孩子。
0: 哎呀呀，你看，哎呀，小郭，来来来，月月来来来，
1: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
0: 妈妈的妈妈，没事。哎呀，哎，行了，就现在有点认生，你坐下歇口气儿。饭都在锅里，你快给小郭盛点。
1: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0: 哦，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1: 真来不及了。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
0: 那行，
2: 那就赶紧走。
0: 那你给我骑上自行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4: 知道了吗？
0: 过来，月月。那来，月月。哎呀，姥姥给投诉啊，姥姥给投诉，不管啊。来，啊，看，投诉。把这个放下。
5: 来，拿好了啊。
6: 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三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7: 吃啊！
8: 不吃。
9: 你拿这个吗？
7: 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9: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7: 他们在说什么？
9: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7: 我听得懂。
9: 他们说什么啦？
7: 他们说：“哎呀，我要出去。”
1: 月月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出一栏胜一栏。冯老师，
9: 爷爷，
10: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6: 冯老师，
7: 妈妈，我要尿尿。
9: 走，妈妈带你去。
1: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10: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呐，一万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一万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

0: 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谢，同志，
1: 我先抄吧，我写的快。
2: 不行，
1: 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一个一个来。
3: 哎，同志，
0: 同志，让我写，我还给你了，你急着着急，别抢我的。
1: 别抢我的，
0: 别抢我的，
1: 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别抢我的，
0: 你也走，你给我追上超市，这是个误会，走，同志，同志，你给我解释，
1: 大成，大成，怎么了？这是，
2: 出事了，打起来了，
1: 冯老师被抓走了。
0: 月月没事，妈妈在，妈妈在，
1: 爸爸，
0: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
1: 这是我家地址，帮我把孩子送过去啊！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了，哎，拜托了。谁管？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

如果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0: 哎妈呀，轻点。
1: 孩子
0: 睡了
1: 啊？咋样？
0: 好着呢，可亲了。这血缘呢是打不住。我先烧点水去，你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我姐，你姐咋了？我姐，哎呦，我姐，我姐，那个，她带着鸡蛋让我给打碎了。
1: 你是想吓死你妈呀？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怎么到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哎呦，赶紧，因为这点事儿，还掉眼泪。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100回了。妈，那你听说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0: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诉你姐啊。
1: 啊？
0: 我当时生她的时候吧，难产，但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保大人。 那时候你哥俩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啊！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还夸我呀，哎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2: 金河小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端端端，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呗。
0: 说呀。
1: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0: 我跟我姐就没人给带走，现在就怕定刑场政治事情。
1: 妈，妈，妈，妈，妈，妈。

0: 韩立木，韩立木，韩立木，韩立木，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小炳坤电话，长途的，
2: 请假了。
3: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
2: 我去找电工，
0: 来帮个忙。
4: 炳坤吗？

0: 周荣，
1: 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华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0: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0: 电报，好，
1: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炳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打算怎么跟我姐说呢？你是阿姨姐啊？
0: 那别说了。
1: 行，先不说。
2: 可以安天。
3: 可以安天。
1: 天空。

0: 月，
1: 月月
0: 月亮，
1: 月月亮。
2: 孙老师，严宝，
3: 谢谢啊！啊，
2: 医生忙，我走了。
4: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
5: 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6: 月月，姥姥累了啊，你让姥姥睡一会儿，歇一会儿，好不好？啊。
5: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6: 啊，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自己拿着吃。
5: 听到人参草，你吃不吃？
3: 秉宽，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给你擦屁股啊，来，来，给我。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2: 哎，秉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3: 我请几天假。
2: 哦，

0: 秉坤啊，歇会儿吧。我就手就给灌满了，算了。咋的事儿？有事儿啊？啊，来，你坐。秉坤啊，事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哎呦，我没事啊，你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唉，
1: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 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是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嘛。那不现实嘛。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0: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1: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
0: 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
1: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0: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你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0: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30，要35。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笑>啊？
1: 那就麻烦婶子了，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
0: 春燕得宝还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得看这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2: 张姐，看看啊，
0: 好着呢。
3: 中午，给你烀茄子啊。
0: 我姐家孩子，哎呀，忙着呢，大姐，嗯。
3: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行，回家。嗯，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就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走了，走了啊。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了，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只有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楠楠呢？那楠楠咋办？
2: 我楠楠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是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那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楠楠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你那钱咋来的？
0: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1: 我怕你出事儿。

0: 说，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昆多家吧。
2: 嗯。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安全。
1: 咋了这是？
2: 还有脸哭？
1: 咋了婶儿？
2: 你让他自个儿说。
3: 给我包婶儿。
1: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3: 我一看奶奶在下煲汤刷碗，
2: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1: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2: 那都是小事儿，他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1: 不能这样，这太淘了，知道吗？啊，啊！
2: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1: 啊啊！

0: 平坤哥
1: 来了，
0: 没耽误你上班吧？

0: 加把劲啊，同志们！
1: 学习比干活累。
2: 哎，坤儿，你跟谁来了？
3: 川儿，
1: 你家怎么样了？
3: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
4: 一下汽车这就闻见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酱油厂。
3: 哎，马叔。
4: 哎，小马。
5: 老马，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
6: 主要是看看吕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
4: 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吕啊，
7: 哎，
4: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等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是这样，这上边呢找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千元的家人。这李千元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富家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1: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是我做事太不谨慎。
4: 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要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3: 鲁迅吧？
4: 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6: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2: 尿布还没干，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记得收一下。
3: 嗯，
2: 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硬的跟石头子一样。
3: 是吗？
4: 妈为什么喝的臭？
5: 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3: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5: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

0: 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完了，回家吧。

0: 光子片，涅槃重生。
1: 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哎，
2: 对，没错，这都是你的功劳。
3: 徐书记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行了啊，别互相戴高帽了。
4: 哎呀，时间不早了，
1: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他就舍不得走。
5: 要不你在这儿？
6: 嗯，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
5: 赶紧走吧。
7: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8: 好，再见，
9: 好，再见，
10: 徐书记，
11: 再见，徐书记。
12: 什么事儿啊？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啊，我给不少人写过，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
13: 这种事儿民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幸亏马首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我。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
1: 花姐，怎么的了？
0: 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你说。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2: 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
0: 我说以前的是谁呀？
2: 以前的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
0: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1: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3: 怎么样？别整了。
0: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4: 还有点啥？
0: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
1: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0: 等，你过来。
1: 咋的了？
0: 这是光啊！
1: 别动啊！
0: 有根头发，啊，弄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哎呀，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
5: 哎，小主任，好久没有来了。
1: 过来看看，忙着呢。
5: 来，拿水去。哎，
6: 好了，
1: 大婶，
7: 春燕回来了啊。
5: 小主任好。
6: 啊。哦。哎，我不用，我得自己
1: 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抓紧。
6: 喂，好，谢谢。
1: 给，
8: 谢谢阿姨。哎，
1: 掉地上了。啊，
8: 谢谢阿姨。
1: 谢谢。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
0: 假公济私。
1: 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对对，对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手动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妈，我得回去了，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9: 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1: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好，我手写好了。十二分的房。
1: 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
0: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
2: 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不至于，那哥们混好了不好事吗？
1: 是，对，
2: 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1: 春燕儿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
2: 我说呢，那政治警惕性那么高，行。祝贺，
0: 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3: 爸爸，
4: 哎，儿子，
0: 那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4: 回去吧。
0: 嗯，坤儿，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1: 行，你快上去吧，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嘞。
4: 哎，儿子，
5: 儿子，
1: 哎，冰宽，后不后悔？
2: 啥？
1: 错失乔春燕啊，
2: 一点儿都不，
1: 不是，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的鸭子，
5: 嘴硬，
1: 又嘴硬。
6: 尿布还没干，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记得收一下。
2: 啊，
6: 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你们跟石头子一样。
2: 是吗？
3: 妈，我一手扶着臭。
6: 来了，走了。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来，快点。妈，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放心啊。
2: 啊。
7: 天天来，去秉坤家。哎，你还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8: 她男人呢？
7: 不知道。哎，国庆，你认识她吗？
9: 秉坤说找个人去她家照顾她妈妈。
7: 那她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
10: 现在
7: 能雇保姆了。
10: 咱唱唱歌。
7: 跨时代，
8: 小点声。

0: 妈。
1: 我姐来信了，我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我姐这么写的。
0: 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了，出来了。我这段时间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
2: 他们单位的人为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
0: 也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你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呀？
1: 怪我呀，当时不跟你说就好。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还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呀？啥不一般的？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
0: 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吗？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啊？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咱就当没发生，行吗？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的，行吗？你快点好吧，妈。

0: 妈，妈，
1: 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3: 哎，周炳坤同志，
2: 邵主编，
3: 您好。
2: 哎，您好。
3: 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
2: 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3: 真的？
2: 啊。
3: 具体是哪一天
2: 啊？那不知道。
3: 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呐，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2: 我这儿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
3: 是吗？
2: 啊，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
3: 真的。
4: 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5: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4: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
5: 哎呦我去，你这是，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二的小手，文绉绉啊。
6: 哎，炳坤，您姐夫啥时候回来给他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7: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
5: 干活来。
7: 向阳，哎，你们歇会儿。好嘞。
8: 蓝天。
9: 宋思成现在关在北京，那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周老师，你过去想想办法嘛。
10: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9: 好。

嬷嬷，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嬷嬷，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上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我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显灵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走，走，快走，嬷嬷来。

0: 晚上我再试试啊。
1: 行。
2: 昨天我给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
2: 就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2: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了。
1: 那你干啥了？他为啥要笑死你？
2: 等他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2: 妈，走了啊。

0: 我扔的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
2: 我把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
1: 你跟炳坤说啊，不化妆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
0: 还有，炳坤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
1: 你方便就帮帮他。
2: 放心吧，啊。
1: 沃福百瑞。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部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你试试。来，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 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不，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1: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2: 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3: 谁管谁吃啊？
0: 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
4: 你有空我就过来，啊！
0: 一人一半。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秉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啊，是得给这么多钱。 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呢，拿不少，得给。
5: 玩儿自己去玩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我们俩都是一个人。
1: 红花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禁毒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滚！啊！你想啥呢？咋了？我整我一身。那你不能换个地方站吗？对不起。哎，宇哥，你不洗澡了？
1: 店家呢？嗯，家有事儿。回来啦？啊。光明，楠楠，准备走了。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儿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代。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也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的，他们远，遇着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儿？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儿啥时候呀、啊？大概
0: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1: 嗯。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存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儿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谁是周笔坤？我是。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是故意的。
2: 完了，不用怕了。
1: 谢谢。
2: 走吧。

0: 开飞机，
1: 拍二，
0: 我拍二，
1: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0: 你拍三。

这村里的钱，你计划着用，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这是大公鸡。
1: 这样吗？
2: 嗯。
3: 哦，
2: 娟儿，上我这儿来。
4: 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2: 都排多半天了，
4: 谁都着急。
2: 都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

0: 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1: 是是是。

0: 你找谁？
1: 找你。
2: 秉公哥。
1: 光明。是。关键不见长个了。
0: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
1: 啊，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
2: 我去烧饭。
0: 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1: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0: 回家。
1: 半年了。

0: 饭。我回来了。妈，我没事啊，您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咋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0: 我跟你家你没花，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本来是留给我弟的。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1: 你就靠了这200块钱，养了这么大家的人。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
0: 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2: 没我姐的信。
1: 嗯。
2: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1: 嗯。
2: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1: 嗯。
2: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
1: 真好，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0: 那你满意吗？
1: 何止满意啊！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2: 手咋了？
1: 没咋。
2: 不是手咋了？

0: 楠楠，回来吃饭。
1: 你们快回去吃饭去。
2: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丙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丙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谁说他有问题？他就有问题，是吧？
5: 大娘，您说错了啊。
4: 怎么了？
5: 哎，刘叔，哎哎，
6: 你好，
5: 大娘，这个丙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哎，他是啥呀？
7: 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
5: 咱国字片的英雄。
4: 丙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 No， 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
3: 对对，
4: 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丙坤，
5: 嗯，
4: 是好人。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正圈不娶。哎呀，
3: 老爷们
4: 儿，
3: 对，
2: 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啊？
5: 真的？
6: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5: 您没问。
6: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2: 那你说姓啥？
7: 我没跟你说话。
6: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6: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宁夏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银川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塞上湖城魅力频获点赞；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围绕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总体安排及相关举措答记者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居全国首位，人均新能源装机居全国前列，能源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新跨越。
2: 这里是位于吴中市的新塘750千伏变电站项目现场，800多名工人正在现场同步作业。再有3个月，这座变电站就要投入使用了。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给宁夏的绿电修建了一条8车道高速通道。
3: 有了这条电力高速，吴中当地的风电、光伏电力既可以就近保障工业园区生产用电，也能跨省远距离输送至浙江、山东等地。
4: 新塘变电站不仅是电力工程，更是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就是空调不跳闸，工厂不停工，暖气不降温。现在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和二次施工的交叉推进期，我们将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为宁夏绿色发展交出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3: 新塘变电站的建设正是宁夏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做强电网骨架的生动缩影。近年以来，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通过主网架升级，让本地供电更可靠，也让绿电外送更通畅。
5: 十五以来，我们积极服务沙河荒新能源基地外送，全力攻坚750千伏西岭、丰绥、新塘等10项国家、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参与正负800千伏甘蔗线路等多项特高压工程建设，助力电网提档升级。
3: 网架更坚实，外送版图也在持续拓展。走进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勾勒出一条绿色降碳的昂扬路径。据了解，今年宁夏已实现向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首次送电，外送范围由19个省份扩展至23个，塞上绿电正加速奔向大江南北。
6: 宁夏7月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均创新高。
3: 新能源并网消纳、储能配套建设同步提速。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区内用电量中新能源占比38%。同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1000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从电网升级到外送扩容，从储能配套到绿电消纳，宁夏正一步一个脚印，把风光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7: 站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国网宁夏电力在服务新能源发展上统筹源网合储各环节，全力护航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1: 民营经济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江山，但融资难、壁垒多，以及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问题，仍然让不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感到头疼。将于11月1号起实施的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会推动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8: 条例将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精英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在宁夏孝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平正计划进一步扩大企业服务范围。 条例的出台更增添了他的信心。
9: 在公司发展初期，然后这个资金压力比较重，我申请了一次性创业补贴，解决了自己当时的大部分压力。
8: 条例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在中国人民银行，一项刚刚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的再贷款规模。
10: 2026年，人民银行在智农知晓再贷款项下创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安排50亿元再贷款额度，印发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8: 聚焦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条例也拿出了实招，对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保障重点民营产业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对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增收土地价款。同时完善民营经济人才引育配套，吸引人才扎根宁夏民营企业。
11: 确立了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升即享等机制，规范的设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引导民营经济主体深度参与生态修复、市场更新、特色产业开发等，实现法治保障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0: 入夏以来，银川市通过大型赛事、影视 IP、 旅游演艺、特色文化活动多点发力，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厚重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旅业态、蓬勃的城市活力，让这座塞上湖城收获众多文艺名家、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纷纷点赞。
8: 不久前，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起步，为期40天的文化盛会为银川市打开了通往艺术之城的大门。千余名海内外文艺工作者、知名艺术家齐聚塞上湖城，感受城市变迁寄予银川发展。
12: 在银川这儿拍了很多戏，银川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有那么好的历史厚度，又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地势地貌风景，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
13: 银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西北的一颗明珠，祝福宁夏人民在这颗明珠的照耀下生活得越来越好。
8: 名家视角见证城市蝶变，五湖四海的游客也在用亲身感受品读银川独有的城市魅力。今年7月，西夏陵申遗成功满1年，这座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接待游客人数大幅攀升，成为银川讲好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此外，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演绎再现闽宁奋斗故事，迅速走红文旅市场，开园一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让银川历史文脉与闽宁协作奋斗故事被更多人熟知。
14: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15: 像我们这些可能来自江南地方的人们，对于这种西北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个申遗成功之后，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那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来看一看。
16: 从进入景区开始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出戏的感觉，就看到真正的这边的地质风貌。我觉得对于我的艺术创作，可能我以后就能找到更本质、更纯粹、更本真的东西。
8: 火热的文旅盛宴也丰富着本地群众的夏日生活，粤海国家湿地公园点农河湿地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诗意空间，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行动点燃夏日消费，滚钟口日出懒山公园音乐会，以往需要远赴他乡才能体验的美好，如今在家门口便可尽享。
17: 我觉得我们的银川，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了，活动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真的很好，很不错。
18: 对于外地人来说，能免费领到这杯葡萄酒，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本地的一个名片传递出去了，对咱们本地的文旅也好，还是美食文化这些的，都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了解。
8: 从文艺名家的由衷赞叹，到八方游客的流连忘返，再到本地市民群众的满满自豪，银川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诗与远方和人间烟火交相辉映的动人篇章。
1: 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本届老博会总体安排及养老服务业有关政策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养老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这些养老服务之外呢，那么在本届的宁夏老博会上还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现在跟随我一起去发布会现场看一看。
19: 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物联网、穿戴智能化的新技术，依靠通信与 AI 技术赋能适老化改造，让科技富裕养老温度。
8: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设置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三大展示区，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医养结合、老年适老产品、养老政策服务等全产业链成果。近年来，宁夏持续优化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服务流程，今年以来，线上自助认证人数占总认证人数的83.63%。针对高龄、失能、重病、独居等行动不便的特殊老年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认证服务，
20: 持续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摸排，全面推行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度和诚意。
8: 为满足银发群体康养旅居需求，宁夏出台引客入宁、旅行社银龄券专项激励政策，以真金白银激发市场活力。
21: 通过降本的杠杆，撬动游客消费时间的延长，让更多的银发游客朋友们走进宁夏，留在宁夏，爱上宁夏。
0: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宁夏在养老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还有哪些好政策、好措施，也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未来我们还规划了有没有哪些利好的这些惠民政策？
22: 今年呢，我们有两项重点的举措，第一个呢，对我们这个中卫市、银川市对这些机构的规范性的运行，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其他的一些养老机构大力的发展互助养老、嵌入式养老。
0: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8月12号，自治区扫黑办、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8: 此次征集范围重点突出，既涵盖群众深恶痛绝的传统黑恶势力，如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也明确将打击锋芒对准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公告详细列举了十大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通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等手段实施的软暴力催收，以打假维权为幌子恶意差评索赔的恶意索赔，假借舆论监督之名实施敲诈的舆情敲诈，利用网络招

0: 工制造劳务纠纷的误工敲诈，以及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和网络暴力等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公告明确要求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客观真实，严禁诬告陷害，同时强调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并对打击报复行为从严惩处。凡提供线索协助破获重大案件或抓获重要逃犯的，将按规定给予奖励。而对参与违法犯罪的人员，公告敦促其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目前，自治区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公安机关均已设立专门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和来信地址。自治区扫黑办举报电话为0951-6136-659，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电话为0951-6136-481。广大群众可随时通过来电、来信或网络渠道提供线索。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面进入密集赛程阶段，连日来各项赛事如火如荼，赛上健儿、赛场逐梦，大展身手，不断突破自我，绽放拼搏风采。
0: 自治区17运实行分阶段办赛模式，各项赛事在28个场馆分阶段举行。竞赛方面设置了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较往年新增54个小项目。这几天，17运竞技体育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贺兰县体育中心举行，全区各市县八支代表队共8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2: 女子49公斤级比赛，我这次取得了冠军，我很激动也很开心，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赛事也举办得非常严格规范。
3: 通过本次赛事，有效检验了青少年日常训练成果，也为年轻的队员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田径比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区28支队伍687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共设置六大竞赛组别，涵盖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
4: 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裁判制裁水平非常的好，对手也非常的有实力，希望以后还能再来这里参加。
0: 截至8月10号，本次青少年田径比赛已有8项赛会记录被刷新，87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赛场比拼展现硬实力的同时，智慧办赛的软实力同样成为亮点。
5: 无论从第一次启用人脸识别、激光测距等一系列的高科技设备，尤其是竞走的监测设备，还有视频裁判设备，都是我们全国比赛水平的设备在启用，而且全程的数据留痕可以追溯。
0: 8月10号至1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在临武市体育馆举行。为期三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18支代表队的501名青少年运动员在42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中，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动作娴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联合辖区邮政分公司和美团配送站点，对快递员、外卖骑手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采取红线加实操加流程的靶向式授课，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认定、常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问题线索举报流程等内容。今后，石嘴山市将发挥快递和外卖从业人员走街串巷、上门入户的优势，拓宽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违规停放充电隐患举报投诉渠道。
6: 骑手、快递员在送餐送件过程中，同步向居民普及电动车防火常识，现场劝导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并通过中国消防公众号随手拍上报隐患。消防救援部门将在24小时内到场核查处置，共同发力及时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7: 8月10号，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直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15:15从银川起飞，18:25经停广州，19:55从广州起飞，

0: 5:10抵达新加坡，来程航班1:10从新加坡起飞，5:25经停广州，6:55从广州起飞，10:05抵达银川。这条航线连通西北内陆湾区枢纽与南洋门户，既让宁夏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直通东南亚，也让新加坡的市场优势辐射至西北地区。
1: 正值汛期，降雨增多，我区各地统筹部署，通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样化安全教育，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2: 银川市住建局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天气引发建筑工地出现积坑积水、边坡失稳等险情。工作人员按照应急预案立即开展切断电源、人员撤离、码放沙袋、启动抽排等应急处置，有效提升了演练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3: 下一步，我们要求全市397个在建项目以此次训练为起点，全面开展防汛自查自救，重点针对深积坑、高支模、临边防护的风险点进行拉网排查，确保一线作业人员懂预警、会避险、能自救。
2: 暑假期间，吴中市第五中学每天开设3个班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游泳教学，
4: 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5: 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
2: 在吴中市，这样的中小学生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教育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结束，覆盖全市7000余名中小学生。在固原市，由固原蓝天救援队组织实施的2026年北方地区防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支持行动，走进泾原县多个乡镇，将专业的防汛技能、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结合山葱、山洪、滑坡易发的地理特点，引导村民自查自改风险隐患，熟练掌握自救技能。
7: 我们组织了18个村，和3个社区的村干部以及网格员来参加此次的救援活动，做到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应急。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全区残疾人 AI 技能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固原开班，培训采取理论精讲加项目实操模式，重点围绕 AI 视频创作、主流大模型应用、智能图文设计等实用技能展开。来自全区各地的50名学员将进行为期8天的集中培训，探索人工智能加残疾人就业新路径。学体联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职高专组日前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的272名排球健儿展开角逐。据了解，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第8次落地青铜峡市。今年以来，银川市大力推行实操锻炼加导师带教加就业指导培养模式，指导企业建立1:1带教模式。截至目前，已开发企业见习岗位1000余个，吸纳见习青年400余人。银川县总工会自今年5月启动新就业群体免费体检项目以来，通过常态化分批式体检服务，帮助广大一线劳动者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实现疾病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1096人，整体完成率达75.6%。8月12号，泾原县与苏州百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订文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协议，双方计划投资约1000万元，在泾原县建设阿卡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和鲑鱼三文鱼博览馆。项目预计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填补泾原县特色展馆业态空白。8月12号，银川市第46中学揭牌投运，该校为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学期将首次招生，小学1年级计划招收150人，7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多个学位，切实保障周边适龄学子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正跳出藏书借阅的传统定位，向集智慧服务、休闲体验、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转型。新时代，老百姓期盼一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又该如何转型升级？本台他山知识栏目借鉴上海、山东、陕西等城市经验，探讨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节目将于8月13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技艺。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的指尖流转中，精细雅洁的艺术风格融入了西北丰厚的文化底蕴。
8: 一针一线绣的是山河岁月，传的是匠心文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一针一线里的宁夏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大气环流形势来看，未来三天我区受平直西风环流控制，高压系统稳定维持，大气扩散条件优良，无冷空气南下扰动，全区持续晴到多云天气，无有效降水过程，气温呈现稳步回升小幅波动的态势，昼夜温差较大。中北部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气温偏高，最高气温稳定在29到33度，白天日照充足，体感偏热。南部固原、海原等山区海拔偏高，气温相对凉爽，最高气温维持23到27度。户外作业、交通出行、文旅活动，气象条件极佳，持续干燥少雨，升温明显，土壤伤情持续流失，林区、农田、城乡防火等级逐步升高，气象干旱风险缓慢上升，需做好农田适度灌溉保伤工作。晴热干燥天气加速蒿类、草本植物花粉扩散，叠加昼夜温差大，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和呼吸道不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15到32度。吴中晴转多云，18到31度。固原晴转多云，13到27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2度。宁东晴转多云，16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今天在国际上早已经是享有盛誉啊，但你知不知道宁夏葡萄酒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国际出圈的呢？那就是2011年英国伦敦，我们宁夏的加贝兰2009是获得了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的金奖，而这瓶酒呢就是我身后的贺兰晴雪酒庄酿出来的。所以啊，这就让我对今天他们邀请我参加的这个特别活动充满了期待。你看这环境多舒服，宁夏的这些酒庄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简单的酿酒工厂，其实每一个酒庄它都是

0: 会议茶歇这个环节你们肯定都不陌生啊，但是把这个茶歇区放在酒窖里面，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感真的很棒。为什么呢？如果你来宁夏旅游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酷热难耐的下午，那么一定要加一趟酒庄游，因为这个酒窖里现在的温度可能也就只有个十来度啊，非常的凉爽，天然的大冰箱。一口感觉吃到了宁夏好几个城市的味道，你能想象吧？宁夏的凉皮用这样的方式成型出来。其实今天我觉得在这个场合吃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儿看着这些美食，然后闻着这个酒窖里那种特有的葡萄酒在橡木桶里发酵的那个香气，可能这个是独属葡萄酒行业的一种魅力。来宁夏喝葡萄酒啊，你可以一杯一杯的喝，也可以一瓶一瓶的买。哎，如果你的预算够呢，你还可以买一桶，这样酒庄就可以不定期的把酒寄到你家里去。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看着即将要上桌的食物，然后远处是咱们的贺兰山葡萄园，这样的美景只有在宁夏贺兰山东路的酒庄里能够体验到啊。这是调的水果酒是吧？
1: 对对，我们是用那个加贝兰的未过桶的霞多丽跟他的小盲僧一起调的，加一点宁夏枸杞，所以是一个这个宁夏版的一个桑维亚，
0: 也是这个季节的宁夏专属限定。哇，太好喝了，我得再来一点。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到底应该怎么喝，真的你可以随便喝，回家以后泡一点你喜欢的水果，用你喜欢的器皿，然后调制到你特别中意的那个温度，它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饮料吗？嗯，我都闻到味儿了。兄弟，你这往羊上喷的是什么？
2: 喷的是白葡萄酒。
0: 白葡萄酒啊？
2: 对，是的。
0: 大家知道我们宁夏酒庄里的烤全羊为什么好吃了吧？就是因为往上面要喷一层这个我们宁夏自产的干白，不光可以吃肉喝酒，还可以让他们在火焰当中共同升华。

0: 希望大家能够常来宁夏，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推广宁夏葡萄酒，推广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1: 这是2019年的加贝兰的特别珍藏。
2: 但是
1: 刚才酿酒师告诉我，其实它的品质啊，严格的来说已经超过了2009年获奖的那一款酒。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能够看到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它真的是一年一年的在进步。但是我们的酒的品质在不断提升的过程，我们也希望传递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喝葡萄酒未必非要像传统我们印象当中一样，要在一个所谓正式的场合，只要它好喝，让你快乐，这才是最大的正事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团队来到宁夏旅游的话啊，又想到酒庄去旅游，也想定制这样的一个晚宴的话，我们宁夏的很多的酒庄都可以做到，您可以提前和酒庄取得联系啊，定制这样的晚宴。当然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渠道的话，你也可以拜托了磊哥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

0: 这个呢？
1: 我叫周炳坤。
2: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5: 咱们离婚吧。
6: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7: 哎，你听说了没？
8: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9: T 来他名。
8: 对。
10: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8: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11: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8: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0: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8: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0: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2: 我要砍死你。
10: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8: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0: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2: 天，这么吓人啊。
13: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听哈。
10: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8: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0: 收回了没有？
15: 收回了。
16: 对高额彩礼说不。
1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

0: 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自9月1号起实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覆盖创作、备案、审核、播出、监管、追责全流程。8月4号，爱奇艺正式推出全网首个横屏短剧和中剧的悬疑类型化厂牌暗流剧场，专注打造单集10至25分钟的精品悬疑中短剧，标志着爱奇艺在悬疑内容领域的精细化、体系化、精品化布局再迈一步。8月5号，抖音集团一站式短剧合作平台短剧创作者中心正式对外发布配套移动端 APP， 官网平台于今年4月上线，覆盖 IP、 剧本、撮合、结算、复盘全链条。本次 APP 上线，把整套短剧协作能力迁移至手机端，补齐短剧行业移动端标准化协作工具。8月6号，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的精品化之路学术沙龙在西安举办。本次沙龙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平台负责人和创作者，探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微短剧如何在丰富题材内容、创新表现技巧、提升审美内涵、完善评价体系中实现精品化发展。当下悬疑微短剧依托短视频平台成为影视新风口，一大批作品凭借强悬念叙事收获海量年轻受众，不少作品凭借短短几分钟就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目光，但火爆表象之下，行业暗藏诸多未解难题。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够成为爆款？扎堆创作带来的同质化困局该如何突破？在严格的内容规范与短时长限制下，这条赛道又将走向何方呢？接下来呀，我们围绕创作、行业、未来三大核心方向展开深度解析，解开悬疑微短剧爆火背后的层层谜题。当下，碎片化娱乐需求持续释放，悬疑题材微短剧凭借强节奏、强悬念的叙事特质脱颖而出，成为细分赛道核心风口。但行业快速扩张背后，创作短板、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同步显现。
1: 我觉得现在悬疑类微短剧之所以高产量但是低质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它的这种形式相对固定，它基本上都是以复仇、反转、报复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谋划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这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悬疑类的编剧、导演以及创作人员的这样一个缺失。第二个就是内容的同质化，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相对过低，还有它的制作周期比较短，强冲突、强反转、强钩子，但是也导致了它的内容同质化。
0: 从行业现状来看，移动观看模式大幅降低悬疑微短剧的传播门槛，受众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题材融合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方向，悬疑叙事与古风、都市情感等内容跨界结合，丰富赛道内容供给。但短时长叙事的先天约束让悬疑题材创作天然存在较高门槛，行业整体创作水准参差不齐。
1: 我们的整个的悬疑微短剧因为我们所说的它的逻辑的碎片化，它的逻辑有时候经不起推敲，而且我们在人物的塑造上、节奏的把握上、逻辑的严密度上，我觉得都有待商榷，所以这也是它一直高输出但是低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立足长远视角，打造悬疑微短剧爆款需要形成系统化创作体系，内容层面构建完整叙事逻辑，平衡悬念设置与人物刻画。例如悬疑探案剧《朱雀堂》巧设多层伏笔，反转自然合理；古装悬疑剧《唐鬼奇谭》依托中式悬疑底色，深挖人性冲突。
1: 我们俗话说内容为王，再好的微短剧它不管是有多高的流量关注，最后还是质量取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内容的深耕上、剧本的打磨上以及人物的塑造上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制作层面依托适配移动端的视听语言塑造氛围感，产业层面借力人工智能、虚拟拍摄等数字技术降本增效，赋能内容创新。
1: 我们因为有了 AI 技术，我们既不能趋媚也不能完全的拥抱，我们借助 AI 使得我们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提高，使得我们的一个制作的成本降低，更加的使得我们的这种很多场景的搭建更加的简化。
2: 整体赛道发展空间广阔，未来可联动多领域业态构建完整产业生态。
1: 在这种扩展的维度上，我们把这种悬疑类微短剧跟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人文、跟我们的社会相融合，使得它的扩展的这种维度更多，使得我们的受众面更广。
2: 从业者需在合规框架下跳出同质化创作思维，兼顾人文表达与技术创新，深耕内容质量，才能推动悬疑微短剧赛道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理论解读过后，不如走进一部优质作品，直观感受成熟悬疑短剧的叙事巧思。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期佳片推荐环节。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精品微短剧是《唐鬼奇谈解忧店》。盛唐长安西市一间解忧店悄然伫立，以听凡解忧、度化恶念为幌子，将人心的贪婪与执念酿成连环鬼案。看似化解世人愁苦的解忧小店，光鲜外表之下，究竟藏着怎样令人脊背发凉的惊天秘密呢？一起来关注。故事开篇以一封囚中人留下的血色求救信、一件十六红色胡服作为叙事切口，牵引出修真房接连不断的人口失踪案。苏无名与卢凌峰察觉到血滴组织最高召集令现世。
3: 今年长安的天气怪得很啊！
2: 结合长安反常天象，判定一桩潜藏地下的巨大阴谋正在酝酿。二人协同喜君、樱桃、薛环等人逐层探查。
4: 看着最后一个字，如不出意外，幽的可能性大一些。
2: 循着线索寻访修真房，在民居之下发现连通各处的地下密道，寻获被禁锢的关键人物解忧。
5: 终于有人来救我了，这三个女贼凶恶至极啊！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
2: 依靠笔迹对比、目击者证词多方求证，团队逐步锁定化名陈叔宝的陈谦。
6: 送这趟东西的跑腿是陈叔宝，跟亡国之君交一个名，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2: 同时频繁出入生仙林，从林间悬挂的失踪者衣袍中捕捉案件关键线索。故事核心线索指向雨师瑞秋，他是长安百姓敬重的祈雨之人，却与幕后组织深度勾连。
7: 李弼，恭请主尊。
8: 光焰之下吐出真心，近在长者，内外赤诚，纯素心无，一消永业。
2: 解忧店以倾诉愁苦为名举办集会，吸纳失意官吏、市井百姓宣泄内心愤懑，暗中完成人员筛选，为血滴组织谋划针对地方的行动铺路。朝堂内侍、地方县令皆被其表象蒙蔽，甚至主动向皇室举荐此处，令阴谋得以悄然蔓延。
9: 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10: 啊，侍奉陛下左右啊，每天都是喜事。
9: 不对，你最近一直是愁眉不展，今天却笑容可掬，一定有好事。说来让朕也高兴高兴。哎，
10: 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啊，昨天去了一个地方，名曰解忧殿，可以倾诉烦恼，郁结顿消。
9: 有这样的地方？
10: 是啊，可以说何以解忧，唯有解忧殿。
9: 能带朕去吗？
2: 探案途中危机丛生，废机师遭刺客追袭，幸得卢凌峰及时驰援才脱险。随着调查深入，血滴组织全力更迭，长安鬼市地下网络等秘辛逐一浮出水面，多条伏笔串联，浮圈唐鬼行动重要脉络。单元以解忧形成强烈感讽，一处号称抚慰人心的场所，实则收拢众生执念，编织祸乱。 全作依托唐代市井风貌搭建叙事空间，借志怪探案外壳审视群体情绪被有心之人利用的隐患，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兼具悬疑氛围感与现实思辨价值。一部优质动人的微短剧，剧本为骨，演员为魂，离不开每一位演员的用心诠释与真情演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短剧女演员王月阳，她一边深耕短剧荧幕，塑造多款气场十足的大女主形象，一边呢就读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专业，理性法学思维与戏剧表演在她身上奇妙相融。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对话王月阳，解锁她双线并行的独特成长之路。
11: 我是演员王月阳。你好，欢迎你。其实我们已经采访过很多短剧界的演员了，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毕业之后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但是你现在还是一名正在就读的学生。
12: 对，嗯，
11: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啊？
12: 学业和拍摄对于我来说可能最大的冲突是时间上，但是我处理的话就是，如果我在学校，我会全力以学习为主，如果我寒暑假的话自己出来拍戏，我就会全力以工作为主。
11: 怎么想到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呢？
12: 我觉得这个是机缘巧合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些兼职，然后我就开始拍 TVC 短剧。刚开始那个 TVC 导演他就成了一个短剧导演，他就邀请我来参加短剧的演出，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短剧女主。
11: 你是学的是法学专业对吧？那像你这个专业正常出来就业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12: 我就读的是司法鉴定，所以我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司法鉴定员，或者是专家辅助人这样。
11: 那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短剧的女主和你未来有可能当时要从事的这个职业会有冲突？
12: 我认为这两个行业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热爱。在学业上面我一直是想深耕于法学，然后但是事业上呢我又对拍戏有一定的热爱。
11: 从什么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当演员？
12: 刚开始做模特的时候，我是觉得上镜看起来很好看，然后也可以留下很多影片。差不多就是做了短剧女主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塑造一个人物角色，这个点会让我觉得很有魅力。
11: 你刚开始拍摄短剧就是女主？
12: 对，是的。
11: 哇，那这个是很幸运的。
12: 对，很幸运，因为我入行比较早。
11: 对，那一开始你演的都是哪些类型呢？
12: 我觉得我的转变还比较大。我一开始的话演的是小白花的角色啊，随着短剧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演复仇大女主。去年的时候又演了几部后悔留女主，算是反派女主。然后今年呢又开始演复仇女主，也就是大女主这种角色。
11: 那这些不同的女主对你个人来说，你可能更喜欢哪一类型呢？
12: 我现在演的这种大女主角色。
11: 为什么呢？
12: 因为我觉得有爽感。
11: 对，你自己也会被这个角色和剧情吸引。
12: 对对，
11: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的一个作品，你演的江南这个角色，都是太奶那辈了是吧，然后又穿越回去。
12: 对对对，
11: 你像那部剧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形象它是非常大气端庄，同时又比较严肃，因为有年龄感在。你觉得这个和你，因为你还很小年龄，

0: 这种反差，你自己会觉得演的时候，哎呦，需要一直绷着吗？
1: 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掌控的还比较好，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心态有时候会有点老成啊，然后演的时候觉得又爽到了。
0: 你觉得你的这种理性或者是你比较老成的这种性格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1: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日常的学习习惯呢，可能会养成我一个理性思考包括梳理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拿到剧本的话，看到这个人物角色，我也会去先思考这个角色的行为为什么，前因后果我要想明白，然后逻辑要疏通。
0: 所以当演员对你来说有一个爽感，是不是就是可以演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对对。
0: 那你接下来还想体验哪些人生呢？
1: 比较喜欢玄幻剧。
0: 哦，玄幻剧。
1: 对啊，因为它并不存在我们现实生活，它的想象空间会更大一些。
0: 那挑战呢？
1: 玄幻剧它很多是现实道具没有办法完成的，需要后期 AI 啊或者是一些特效，所以我是需要有空间想象力的。
0: 现在这个 AI 的漫剧不是发展得很快吗？最好就是比如说 AI 创造一些我们现实创造不出来的场景，然后再由真人去扮演，这样结合是最好的。你怎么看这种 AI 的发展？
1: 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部。
0: 这样的
1: 对，主演是真人，然后其他是 AI 数字，然后包括场景啊，我们不用换地方，我们绿幕一换，然后你想要什么场景就有什么场景。我昨天刚杀青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也算是我听他们说是算是最早一批拍这种类型的。
0: 哇，那拍这个剧和那种传统的短剧你觉得区别是什么呢？
1: 其实首先对演员演技来说是有非常大挑战的啊，因为它的节奏是要比传统的更快啊，因为不用换场景，我们连转场的这个空档都没有，包括空间，比如说是一些很恢宏的空间，我必须要这样子去感受这个空间带给我的能量。
0: 对，你说以前那种拍摄好歹也有实景，
1: 对，好歹有实景，好歹有真人，好歹会给我一定的时间节奏上面会慢那么一点。
0: 所以这其实对演员来说确实是挑战的。
1: 对对对。
0: 那你未来假如说走出校园之后，你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更偏向继续做演员还是说从事你这个专业呢？
1: 我觉得还是不冲突，因为有热爱就有精力，有精力就可以做两份事情。
0: 哎，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说法其实也带给我很多的思考。你看，我觉得一直在想，那这两个是不是要二选一？其实有时候不需要。
1: 是。
0: 那要把他们两个都并行做下去的，除了你说的热爱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
1: 对时间的一个规划，一定是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在上学的，我在学校内，我就是学生的身份，我一定会好好完成我的学业。但是我出来工作，那我就是一个有能力承担我责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一定要履行好我这部分演员的责任。
0: 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支持着你，看着你一路走过来，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1: 好，这一路走来离不开你们对我的支持，包括我们在一些公开平台上你们给我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你们每一句夸奖每一句鼓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我成长道路上的燃柱油，然后非常感谢你们。除此之外呢，也希望更多不认识我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0: 感谢大家，谢谢。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大家，我觉得其实也提供了很更多的思考啊。以前我们都说好像梦想就是一条道路，但其实不是，我们可以热爱的很多行业，只要我们把时间分配好，精力管理好，我们当然可以并行的去朝梦想前进。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岳阳在身上就是既有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就像法学和演员，这也是极致的两种碰撞。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你身上绽放出来的魅力，当然也希望未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梦想都能够开出花朵。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岳阳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从嘉宾的分享走进真实的创作现场，一起去探寻短剧拍摄的趣味与细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剧组探班环节，一起出发吧。
3: 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雨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现实主义题材家庭情感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拍摄现场进行探班。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都有许多的角色，但这些角色往往不会给我们进行岗前培训。 那么母亲和女儿之间一旦出现了难以开口的心事，他们会不会越靠近越有距离呢？今天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这部现实主义家庭情感微短剧背后的故事，走吧。李老师您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微短剧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4: 我们这个剧呢是《今生都是第一次》，主要聚焦在一对东亚母女的双向隐瞒同居故事，一个是残疾更年期的药的妈妈，然后一个是假装上班然后却偷偷在治病的女儿，然后俩人在相互隐藏相互试探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马上要暴露的这种危机，一环接一环，我觉得后边我们成片之后会让大家很上头。
3: 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部剧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5: 好，它主要聚焦点在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上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中国式的母女关系时代背景，然后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其实留守儿童和在外异地的母亲，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隔阂，完成了一个互相的救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宇，在这部剧里我演的是妈妈周海燕这个角色。
3: 您感觉这个角色与以往您接的一些角色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6: 平时演的那个短剧可能演的妈妈呀婆婆啊这种的都是比较强势啊，戏剧色彩比较浓一点，但是这个角色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感觉一下子就跌进生活了。
3: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母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参与这部剧有没有一些感同身受？
6: 面临对孩子的那种无奈，其实特别想亲近，但孩子呢好像就有一点抗拒，他也不是说不爱你，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但是两个人就是靠不近，这种无力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深入到我的内心里面去了。
3: 对，这就是母亲与女儿之间之亲之疏，但是呢又互相深深的爱着彼此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红玉，本次呢我出演的角色叫陈燕安。
3: 红玉你好，那这次出演的这个角色和以往角色有哪些不同，或者说这个角色对你有哪些吸引力呢？
7: 这个角色这么复杂的一个情绪吧，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难度的，因为放到我身上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觉得接这部剧是不是能让我更能去深入的 get 到母女的这个亲情，除了一种方式还会有另一种方式呢，身为一个演员体验角色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的人生，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3: 用简短的语言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不同寻常的微短剧好吗？
7: 好，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去走进陈立安的世界，让他去带领大家去突破自己内心的一个困境。
4: 今生都是第一次，献给所有长大后却不敢跟妈妈喊疼的你，
5: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还是性别，都能在这部剧里面找到很好的共情点。
6: 当青春期撞到更年期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7: 一起期待吧。
3: 读懂母女之间的隔阂与温柔，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重重困境，女性成长题材微短剧《今生都是第一次》的探班就到这里结束了，让我们一同来期待这部微短剧。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为大家精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草原治愈系微短剧《放羊吧老板》。剧集呢讲述都市策划师遭遇事业重创后奔赴草原，与草原青年相互救赎的故事。作品融合草原风光与蒙古族特色民俗，画面辽阔治愈，褪去都市内卷焦虑，满是松弛温情。下面一同走进这段治愈人心的草原故事。
8: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当都市的内卷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当背叛的伤痕困住了前行的脚步，总有一束光能穿透疲惫，带我们找回生活的本真。而微短剧《放羊吧老板》正是这场治愈之旅最温柔的奔赴，以草原为画卷，以真诚为笔墨，勾勒一段治愈心灵、向阳成长的温情故事。 故事开篇便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人生重创。才华出众的婚礼策划师王安可正值事业巅峰，却惨遭搭档背叛。满心失落的他毅然挣脱了都市钢筋水泥的束缚，远赴辽阔的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寻访传说中的婚礼祝祷师。机缘巧合之下，他邂逅了守护草原的赤诚青年扎娜。两个身处不同世界、有着迥异人生的年轻人，就此开启了一段三观碰撞、温情相伴、彼此救赎的治愈之旅。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来解锁这场温暖而治愈的旅程。
0: 美丽的大草原，我全新的商业帝国，我来了。
9: 你先跟我去我的牧场检查一下伤口吧。
10: 特木奇是我们这片草原上最出名的婚礼祝祷师，被他祝福的小姑娘小伙子就像是鹰神守护的草雪，奋不顾身。
0: 草原特色婚礼方案，
11: 杨娜，咱们好像有才，你认识特木奇吗？帮我联系一下特木奇。
0: 我还能怎么找到特木奇啊？
9: 你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
11: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事情了。
12: 特木奇，你到底在哪儿？
11: 我的人生不需要别人解开。
9: 你是猎鹰，就是翱翔；我是骏马，自会踏冰山，守护我想守护。
8: 不必追赶都市喧嚣的步履，不必沉溺过往遗憾的枷锁，共赴这场浪漫的草原之约，看王安可与扎娜双向治愈，互为救赎，彼此成就，在旷野天地间重拾初心，奔赴热爱，让草原清风抚平所有的焦虑和疲惫，遇见通透自在的本真自我。这部有风景、有温度、有情怀、有力量的优质微短剧，值得静下心来全程追剧，细细品味这人间的温柔。微短剧战场硝烟正劲，每周呢都在上演神仙打架般的流量对决。有人凭反转的剧情牢牢锁住视线，有人呢靠电影级质感的制作征服观众，更有脑洞大开的创意突出重围。究竟谁能够在这场白热化竞争中登顶，成为万众追捧的流量王者？话不多说，本周呢微短剧热力榜重磅开启，快来见证爆款诞生时刻。
1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6期第10名，硬核儿媳在线撑腰。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23万。第9名，同学会缩虾被炒老公来撑腰，累计热力值超341万。第8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他做人。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53万。第7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42万。第6名，别闹，我的周秘书，累计热力值超316万。第5名，婆婆，这个保姆不对劲，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24万。第4名，二婚后发现女儿在楼道里啃馒头，我不忍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56万。第3名，南阳往事，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2万。第2名，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8万。第1名，别出声，好，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66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18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8: 此刻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重磅登场，谁能在演技与流量的双重角逐中突围而出，登顶行业人气之巅？锁定这份权威榜单，一同见证本周微短剧圈里的闪耀之星诞生时刻。
1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KI 查查短剧女演员

0: Top 三，比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0.2万。Top 四，《梦露》代表作《闪婚嫁绝四》，给我五个葫芦娃，野谷温柔，火热值256.7万。Top 五，《阳关》挫折，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火热值227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310.2万。Top 二，柯晨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6.5万。Top 三，李静言代表作《枭雄崛起》，从打工仔到江湖大佬，退婚金氏无疑日破七境，火热值294.8万。Top 四，赵廷义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爱我万岁，火热值292.4万。Top 五，文志晨代表作《人前不熟，人后浅浅》，庄园保姆成了全家白月光，火热值280.6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铁滚铁针的钱够了。
1: 你这银票哪儿来的？
0: 卖画换来。早年游历江南时，曾得方舟先生指点，画技略同皮毛。昨夜画了幅桃花潭晒纸图，恰巧被徽州来的盐商瞧见，他认出我的印章，说曾在江南见过我的山水册页，出价300两买走了。
2: 清明兄，你藏得也太深了，300两，整整300两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景明居士。
0: 我年少时曾以景明居士的名号在江南画坛小有名气，后来游学中画法大有长进，名气渐渐日盛。那盐商本是书画爱好者，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印章，故而爽快出价。

0: 我当是谁？这不是苏家那个败落门生王景明吗？怎么，上回挨的打还不够，还敢出来招摇耍猴戏？
1: 诸位乡亲请看，这一张是苏家新造的云纹熟宣，这一张嘛是方才在刘家纸房花高价买的顶级名宣。
0: 你小子要干什么？
1: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
0: 快去劝东家。
1: 今日不写诗词，不描丹青，只写三个字：桃花潭。
2: 这看不出差别啊！
3: 故弄玄虚，我当有什么神通？
1: 诸位莫急，真金不怕火炼，好纸不惧水浸，咱们就让老天爷来断这个公道。
0: 荒唐！纸一寸当然会烂。
4: 你挂了，左边那张字挂了。纸都烂成絮了，
5: 右边那张墨迹没散，纸还挺着呢。
0: 这不可能！
1: 诸位看明白了，刘家高价的顶级名轩草浆充数，遇水即溃，而苏家云纹熟轩青檀为百锤千扇，风雨不侵。
6: 黑心呐、啊、刘家太黑了，
7: 刘家太黑了，
8: 都给我住口！王景明，你休要颠倒黑白，烂了的分明是你苏家的纸，这张好的才是我们刘家珍品。
1: 刘东家，你这嘴要是用来造纸，定是千年不烂。诸位请看这纸中玄机，此乃苏家独家云纹，天下无人可仿。刘东家，您若说这张纸是您刘家的，那请问您何时偷学了苏家绝技，又何时把这苏字当成了您家的招牌？
0: 打脸了，自己把脸凑上来打。
9: 无耻之尤，还反咬一口。
0: 你
1: 苏家造纸凭的是良心手艺，刘家弄权靠的是欺行霸市。今日当着天地与父老，这纸上公道比雨还轻，比云纹还真。

0: 笔墨纸砚。
1: 阿芷，我的墨定用的只剩个底了，正好出去买一块。
2: 好。
1: 老板，有好墨卖吗？
3: 有。客官好眼光，这是徽州来的好墨，落纸不晕。
1: 有三件事要你办：其一，我要回京一趟，亲自查看隋大人的药方，你速速安排；其二，查清县衙萧捕头的底细，他的身手和行事风格不像寻常捕快；其三，蒙面人胸前身着一种软甲，帮我调查此物。
3: 客官放心，这墨保证好用。

0: 新云文书轩虽卖得火，但祖祖辈辈守着一款纸，早晚会被人淘汰。我想造新纸，雪浪轩。雪浪轩，师妹你疯了？那可是南唐后主李煜亲自独造的纸中之王，传闻薄如软磨，坚洁如玉，宋朝时就万金难求啊，早失传几百年了。
1: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纸样。
2: 当年苏家先祖曾是南唐纸官，参与过雪浪轩的试制。现在别人造不出来，不代表我们苏家不行。李煜此人虽是个不称职的君主，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奇才。他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词作更是冠绝五代。前期作品多写宫廷喜乐，比如《晚装初了明积雪》《春殿嫔娥于冠令》。 后期写亡国后追怀故国，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道尽千古悲怆，也让他得了千古词帝的名号。雪浪轩能成纸中之王，正是因为他以帝王之尊，集天下巧匠之力，不计成本的打造。可失传数百年了，连天工开物都未记载其技法，谈何创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1: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仔似的。
0: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还给我。逮到了！
2: 逮到了！哎呦，
1: 真的假的？
3: 啊，真抓到了！
2: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晚了，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5: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2: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6: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4: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6: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2: 要不咱俩一队？
5: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6: 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2: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6: 行行，
2: 一会儿再见，
0: 走了。
4: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2: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4: 你别胡说。
2: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4: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嗯，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

0: 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之前跟他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
0: 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2: 哦，
1: 他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他。
3: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
2: 反正现在一切都。

0: 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1: 蔡康发觉周达都在嘲笑，
2: 这也太痒了。
3: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嗯，没挠。
3: 那挠破了都。
2: 这是什么呀？
3: 偏方。
2: 你给我，我自己来。
3: 别动。疼啊？
2: 有点遮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2: 懂得还挺多。
4: 北投县44号，李有信，北投县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大力，你怎么来了？
1: 来，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怎么样，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哎，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很好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
1: 这是给我的。
0: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你？

0: 哎，雨欣，
1: 刘妈，
0: 哎呀，你来了，
1: 来，你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0: 哎呦，坐坐坐，坐，
2: 来，搞个机子，怎么样？
0: 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0: 嗯，
2: 怎么样？
0: 甜。
2: 哎，再搞一个。
0: 哎。啊。哎呦！
2: 哎呦！哎，有动静。好好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3: 刘明星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5: 啊，
2: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
2: 搞快点！大夫。别拖了啊！好了，别着急呀、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5: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2: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
1: 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2: 哎呀呀！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1: 哭什么？万一你说？
2: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2: 母女平安。哎呀，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4: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站。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大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3: 姐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4: 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啊。嗯。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5: 好嘞，
3: 慢点。等不等？把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5: 赶紧回来，我接你。

0: 姐，农村干活累吗？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1: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2: 爸回来了。
3: 佳丽。
2: 哎，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3: 这家做饭呢？
2: 做饭。
3: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2: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3: 要不要帮忙啊？
2: 不用。
4: 哎呦，好乖呀、啊！
2: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3: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2: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3: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2: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4: 就是长得多好。
2: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3: 我想不出来。
2: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3: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2: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小玲。
0: 妈，老五叫刘小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2: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3: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2: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3: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2: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2: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3: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2: 行。
3: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2: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
3: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3: 收拾收拾睡吧。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哎呦，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2: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1: 谁打呼呀？
2: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1: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1: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2: 大姐，你担心啥呀？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1: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2: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1: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3: 我算是算了。
1: 快，
2: 姐，你干嘛去啊？

0: 哎呦，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然让我抱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
1: 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闹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护啊！哦。嘿嘿。
0: 哎呀，太可爱。

0: 那，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那，哎呦，
1: 感觉有点重了。
0: 不，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2: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
0: 让我再试试。来，来，
2: 哎呀，姐，宝贝，
0: 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2: 小杨，他着凉了。
0: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2: 小心啊，哎，
0: 行行行，放心。

0: 对不住，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
1: 姐。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倒灵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1: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2: 你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0: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 你炒土豆丝是吗？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2: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0: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
3: 事情处理得好吗？
2: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嗯，那小五还那么小。嗯，
1: 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2: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1: 什么情况？
2: 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这什么意思啊？
1: 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2: 那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3: 我又不是
2: 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1: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2: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3: 积点德吧你。
2: 回头
1: 我给放了。
2: 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1: 不过了。
2: 那不行，今天特殊。
1: 哪里特殊啊？
2: 今天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2: 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儿，有事儿。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
2: 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
1: 啊，
0: 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0: 行了，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1: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1: 对。 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0: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1: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1: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你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
1: 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那你呢？我那儿还有呢。你多吃点啊，瘦了。嗯。好自为之。
0: 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妈走了？
1: 嗯。
0: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2: 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0: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2: 哦，对，就是这卡子。
1: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2: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 我妈来了。

0: 他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他落下的。
1: 你的意思是他故意落下的？
0: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 他反对。
0: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 你退缩了。
0: 你呢？
2: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3: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2: 对你我愿意。
3: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2: 你就是坚持到底。
3: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2: 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3: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2: 那我就去做工作。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3: 他讲理也分情况。
4: 哎，你干嘛呢你爹？
1: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我没错。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1: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0: 汤镇明在里头吗？
1: 啊，
0: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1: 放心吧。
2: 您那是把风是放哨，是又怎么样？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
0: 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0: 我回去教你爹算账，还笑。 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不怕敌
1: 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您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
3: 这不你自己把错也摆这儿了。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板了，肉挤得疼。
4: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他打人了。
5: 妈，
0: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
3: 你哪个小子喜欢上他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正常，可你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6: 谁呀？
3: 汤家大小子啊！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 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莎莉，嗯，外面有人找你。
1: 谁？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您好您好。
1: 来来，给我喝。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3: 这是羊毛的，
2: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啊，
3: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3: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
2: 哎，这都是好皮子。
3: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3: 对对对，非常好。
2: 嗯，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3: 算算，
2: 手套。
3: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吗？
3: 好好好，合适合适
2: 啊，
3: 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啊，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队长，那麻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
4: 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
4: 哎，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叔，
2: 啊？啥？
5: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啊。
5: 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6: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来。走，
5: 等一下。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啊，嫌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点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
2: 嗯。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哎呦哎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地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何嘉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程，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哎，等会儿。什么呀？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
1: 你收着，
2: 那行，你拿着，那回头给家里记个账啊。那
1: 家里啊，
2: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6块。
2: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3: 大姐给我买小糖。
4: 姐，我学会了，都抹脚。
2: 行，买，都买。
4: 嘉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4: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2: 嗯，
3: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行。
4: 玉兔牌的半透明的，吃包子吧。来，好吃。哎，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 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6: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1、2、3。

0: 别洗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
2: 把这个事儿做实。哼，
3: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4: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家都找厂办。
2: 谢师傅，回家了。
5: 老何，
2: 老何，
5: 别着急走，有人找你。
2: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6: 不。
5: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道，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7: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
5: 贺成胜。
8: 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5: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
9: 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10: 王叔，下班了。
9: 王丽吗？你咋过来了？
10: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9: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10: 他还在里面啊？
11: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9: 行，谢谢啊。哎，好。
5: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12: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赶紧松开！
2: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5: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
2: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5: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13: 妈，你干嘛呢？
5: 你怎么来了？
10: 把我们放。
5: 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2: 别动我闺女啊！
14: 快走，先回去，快跑，快去，先回去！哎，
15: 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14: 姑爷，诸位小心！啊！张丽，哎呦，哎呦！
15: 怎么了，老汤？疼啊！
14: 哪疼啊？哎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5: 明儿就回来了。
14: 啊？哎，哎呀，哎呀。
15: 嗯。
14: 又怎么了？啊！胸口疼，还哪疼？
15: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14: 啊！
15: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4: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15: 没啥。
14: 上医院。
0: 哥，你可算回来了！这是怎么了？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 回去注意休息。
2: 贝明，你可回来了！贝明，你看看你爸，
0: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2: 你被何老四打了？
0: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的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明，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激动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1: 妈，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 他有6个丫头，我有3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你要起来吗？来，轻点，轻点，轻点。
3: 孩子们。

0: 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1: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哭了，花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3: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0: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医药厂。
4: 大夫，你爸躺着，来，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
1: 什么？
0: 别动，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0: 怎么了？
1: 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0: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1: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0: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2: 梅香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跳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3: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丽。
1: 哎呦，你看怎么这么暗呢？哎呀，
2: 这停电了。
1: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2: 哎，不用吧，那个
0: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1: 太暗了，太暗了。
2: 没事没事。
1: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
0: 谁呀？
1: 抓住什么了？谁呀？汤振明，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抓错人了！
1: 啊？怎么了？你咳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儿院子里来了呀？
2: 痛，回去吧。
1: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0: 他
1: 出来。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0: 吗？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
1: 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0: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你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偷给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
2: 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
0: 哎，这位小同志，
3: 哎，
2: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汤，小汤。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5: 好好练，
6: 肯定努力。
5: 嗯。

0: 大姐，嗯，兄妹开荒还没人雇我陪唱呢。
1: 等着，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4: 那来吧。哎，
5: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4: 睡着呢。
1: 哎哎，啊，
4: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5: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好事。他演啥节目？
4: 兄妹开荒。
5: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1: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5: 谁呀？
4: 汤家大儿子。
5: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呢。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文艺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5: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
4: 你想想办法。
5: 那咋办呢？
6: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7: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8: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7: 可是
8: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0: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7: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7: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我先把衣服换了。
1: 啊？
0: 你们准备怎么样？
2: 今天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0: 好，挺好。

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哎，
2: 专业会水的。
0: 哎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3: 别动！哎呀，出去一趟！
4: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3: 我河边，马上回来。
4: 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3: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4: 臭小子，你去哪儿？那闲不住的驴。
5: 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来看看，来看看。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质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

0: 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1: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兰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所以陈先生对。

0: 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时，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时，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无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 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适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四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0: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3: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 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题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2: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0: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相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2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0: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 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谊。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篇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0: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名

0: 行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诗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1: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五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两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3: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者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

0: 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彦学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1: 在许涤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

0: 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四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一室。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寅恪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那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像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

0: 奔波两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陈寅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包括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的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 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时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驻守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同才女量身事，兰与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作，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

0: 对牛衣，系在兜成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带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啊。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后就能见到，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
1: 我也是，可真想他。
2: 一号上堂，二号上堂，三号上堂。出去！

0: 怎么样，死的滋味不好受吧？
1: 哼哼，
0: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哼，少来这套。
2: 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2: 你要炸弹做什么用？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
2: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

0: 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儿。希望能够说请这个字。好吧，请你帮忙。好，我答应了。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嗯，
1: 这没问题。
0: 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玉仙和中村帮我。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哼，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2: 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0: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找机会逃出去。这里戒备森严，怎么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0: 在想燕双鹰，不知他怎么样了。

0: 到了。
1: 九号码头。
0: 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你回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你的药。
1: 哦，我倒是忘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吓了我一跳。没事，我没事。你快，
0: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1: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自己能走。
0: 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
1: 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快走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
1: 像你们这样的妇人。

0: 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
1: 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0: 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1: 我走。

0: 都已经12点多了，沙利怎么还没到啊？
1: 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0: 但愿如此了。

老爷您看，您快看啊，咱们的乘风号。是小姐，小姐回来了。

快去，季小姐，快去！孩子，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是R4型黑火药。哦，R4型。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 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
1: 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
0: ，R4型火药的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
1: 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是的。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
0: 说来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R4， 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这就怪了，难道说？
2: 赵女士，请你看一下，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
0: 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
2: 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
0: 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哼哼哼，这不可能。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哼，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会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2: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克 R4型 黑火药，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 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撤，他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
1: 你快把炸弹打开，打开！
0: 看清楚。
1: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拿开，拿开呀！
0: 你不是要请我吃罚酒吗？这就
1: 请啊！我求你了，赶快拆除引爆装置啊！
0: 我可不会，你自己来吧。我还有10秒钟。
1: 我答应你，我把警卫撤走，行了吧？
0: 如果你反悔，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1: 不反悔，求求你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
0: 还有，
2: 快点，
0: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
1: 是

0: 怎么样？
1: 走。
2: 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
3: 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
4: 就是我说
5: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去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
0: 他们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玉仙，嗯，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嗯，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6: この図面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描いたやつだ。
0: 哦，
5: 他说什么？
0: 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5: 他怎么知道？
0: 那干嘛了？
7: なぜわかる？
6: 図面に描いたのはウイルス爆弾です。上に空いている部分。
0: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留的。
6: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0: 七三幺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
5: 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
7: 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
6: 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
0: 细菌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
5: 好厉害啊！
0: 难怪他们要用 R 四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
5: 五十枚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雅琴，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
0: 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嗯，你想怎么办？

0: 要见我。
1: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鼹鼠。

0: 张英，
1: 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根本不是燕双鹰的对手。这一点我早就讲过，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们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招致失败。
0: 燕双鹰必须解决，否则黑鹰计划很难顺利实施。老兄啊，后面的事情可就全看你了。
1: 我有选择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0: 你没有，
1: 这就是我的宿命。
2: 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着急，应该快了。
2: 哎，回来了，莎莉，你还好吗？
4: 吴同志，你怎么在这儿？
3: 来找你呀。
5: 哦，莎莉啊，这位是……
2: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
5: 啊，吴书记，久仰久仰、啊。
3: 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莎莉。
5: 啊，您请便。哎，快、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
3: 莎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
6: 吴同志，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
3: 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
6: 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3: 是的，你在黄山说得很对，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
6: 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
3: 是的，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他现在在哪儿？
6: 他不让我跟着他，不让我照顾他，还说他讨厌我，让我走。
3: 傻丫头，他是为你好啊。
6: 为我好？
3: 你可能无法想象燕双鹰的处境有多么凶险，自己人要抓他，敌人要杀他，任何人跟在他身边都是最危险的事情。他是怕连累你。
6: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
3: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6: 九号码头。
3: 九号码头，
5: 是这样的，九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就这样，九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
3: 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九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
6: 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
3: 队长，
7: 到。
3: 搜索九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7: 是。
3: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7: 是。
3: 莎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5: 再见。
6: 吴同志，我也去。
3: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6: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3: 哪个方向去的？
4: 那边。
3: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7: 是。
6: 吴同志，我也去。
8: 仔细搜索，听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搜索码头西南，四队搜索码头东北。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1: 是，
0: 快去！
1: 还有那边，
0: 快，是，你们去那边，
1: 走。

0: 仔细搜索。是。哎，等等，弟兄们，咱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叫啥？听见没？
1: 是。
0: 行动吧。
1: 咱们进去吧。好。
2: 燕双鹰，
3: 这边看过了吗？这边没有。
1: 燕双鹰。
4: 是。
1: 你在吗？
4: 咱们分头找吧。
0: 好。

0: 大少爷，有什么发现？你看，这是叶双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警高，
1: 到。
0: 命你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0: 哎呀，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2: 好了，莎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线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怎么样？你剩了多少？
1: 这些。
0: 你呢？我已经攒了一整袋了。快点吧，雅琴，这么多炸药够用了吗？
2: 要炸开这扇门是足够的，可如果想炸掉刚刚我们经过的那间实验室，那可差得远呢。继续努力。
1: 有人来了，
0: 快点！

0: 把做好的搬出去。是。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炸药不够了，要他多送点来。哼，怎么可能不够？炸药的配量是按照图纸上的标注送来的。这样吧，要不就你来做，要不你就把画图的人叫来做，反正我是不伺候了。
0: 你，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脸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哦，怎么不一样？这种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张嘴，你叫做多嘴。<笑>
2: 行了行了，把这桌子还有东西都搬走搬走，告诉老板他要杀就杀，我不干了。赵女士，赵女士。 请您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命人把炸药送来，你们继续。怎么了？
0: 藏好了。要炸毁实验室，最少还要现在这份火药的2倍多。
3: 偷的太多，他们会不会发现啊？管他的，等他们发现了，我们手里的火药也攒够了。嗯。雨欣，你说叶淑英知道我们在这儿吗？她会不会来救我们？目前，她自身难保，恐怕很难顾到我们，咱们只能靠自己了。
0: 咱们赶到黄山。
3: 本是想帮叶淑英的，却不想反倒帮了黑狼一个大忙。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吸引了黑狼的火力，保住了两条快船，叶双英不但会中埋伏，更无法返回重庆。嗯，有道理。哎，玉仙，你说陷害叶淑英的人究竟是谁呀？还记得在宜宾军管会，吴玉霞曾经说过。 只有4个人知道，天风号快船押送老板返回重庆这一秘密

0: 动。这四人之中，李延平、李瑞山被杀，只剩下燕双鹰和吴玉霞。你想一想，谁会是内奸？
1: 吴玉霞。

0: 可能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不错，我说吴玉霞为什么急于追捕燕双鹰，原来是想杀人灭口。只有燕双鹰死了，他的谎言才能成立。目前，燕双鹰被敌我双方追杀，他的处境不妙啊！真想出去帮他一把。 哪怕听他说一说，给他出出主意也好。怜惜现于，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抓紧工作，尽快凑足炸药。如果真能炸毁实验室，也就从侧面帮了燕双鹰的忙。
1: 你说的对，咱们抓紧时间吧。

0: 找谁？吉玉，还认识我吗？
1: 吴书记，你是风雷小组的吴书记。
0: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哦，好，吴书记，快请，快到屋里坐。
0: 哦，不麻烦了。我是想问一问，燕双鹰来过吗？
1: 燕大哥，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0: 一言难尽。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
0: 具体的就不说了。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九号码头附近。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
1: 我明白了，你们再抓他。

0: 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9号码头附近，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
2: 我明白了，你们在抓他。
0: 不，你错了，我们是想帮助他。
2: 那你们就去找吧。
0: 锦玉，你对9号码头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们想请你帮忙。
2: 对不起，我没功夫。
1: 哎哎，我们真的是想帮他，他受了重伤，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他可能真的挺不过今晚了。
2: 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跟我有什么关系？快走啊。
3: 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吴书记，你要不要我带人进去把她揪出来？
4: 注意记住纪律。
3: 哎，可是那
0: 看锦玉的表现，燕双鹰并没有来过。他既然不肯拖累沙莉，当然也不会给锦玉添麻烦。
1: 这就是燕双鹰。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好。
1: 如常，如常，快点过来。
5: 小布，怎么了？
1: 快快去穿衣服。
5: 啊，小布，穿衣服，穿衣服干什么？
1: 去找你师傅呀。
5: 啊，我师傅他在哪儿？
1: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2: 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以后我与工委的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与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他回来的时候，你把这盒香烟交给他。
1: 现在我就让你见一见那位令你胆战心惊的五号情报员。
2: 你是五号情报员？
0: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林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上次电文中提到的五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啊？
1: 哦，他是地下党楔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0: 五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五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我看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明天清晨，我与玉霞和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有第五个人知道。
2: 严双鹰，你放下枪跟我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3: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让他走。

0: 别动。锦玉，
1: 燕大哥，哎呦，瞧我光顾着高兴了。燕大哥，你伤在哪儿？
0: 左胸，没事了。
1: 如常，找到你师父了。啊，
2: 师父。
0: 如常，你也来了。
2: 嗯，师父，听我小姑说您受伤了，没事吧？
0: 没事。如常，你好吗？
2: 好。
1: 自从我们分开以后，如常一天到晚念叨你，说得我头都大了。
2: 你不也是吗？还说我呢。
1: 去，别瞎说。
3: 我明白了，吴玉霞到过你家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3: 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到了重庆，更不可能知道我受伤。
1: 是的，昨天夜里吴玉霞带着几个人到我家里，要我帮忙查找你的下落。燕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雅琴姐和玉仙姐呢？
3: 一言难尽啊。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是个逃犯啊！吴玉霞对我紧追不放，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也下落不明。
1: 燕大哥，你喝雨水？
3: 是啊，雨水是天露，平常人还喝不着呢。
1: 你就住在这儿？
3: 这里非常好，很安静，这些日子没睡个好觉，昨夜总算是睡踏实了，今天起来觉得身上的伤都好多了。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1: 严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
3: 那会给你和如常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好了，锦玉，别哭了。有件事非常重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我，你们就来了。
1: 燕大哥，你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3: 嗯，来。

0: 小孩看什么呢？
1: 看看你们开张了没有。
0: 刚开，你要买什么？
1: 买烟。
0: 你个小不点还抽烟啊？
1: 是我爸爸买的。
2: 哦，对。
0: 啊，怎么了？啊，这小孩要买烟。
2: 小朋友，你要买烟？
1: 是啊，泰山牌香烟。

0: 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正在拐角的茶楼等你呢。
1: 伙计，
2: 哎，
1: 拿包泰山牌香烟。
2: 好嘞。
1: 给。你们在这看着，别出去一趟。

0: 老伙计，
1: 出事了，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究竟怎么回事？
0: 押运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被劫，风烈二号和五号情报员牺牲，
1: 有内奸。
0: 嗯，
1: 是谁？
0: 行动小组副组长吴玉霞。
1: 是他。
0: 还有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有证据吗？
0: 快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只有吴玉霞一个人活了下来。回到宜宾后，他一口咬定亲眼看到我劫船杀人救走老板，我百口莫辩，只能逃出军管会，而他则是对我紧追不放，欲置我死地而后快。回重庆前，我亲手击毙了内奸王连顺，他死前供述将绝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正是吴玉霞。
1: 也就是说，目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向组织上揭露他内奸的身份。
0: 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做的。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替我弄些治枪伤的药品。
1: 怎么，你负伤了？
0: 没什么，被敌人的子弹咬了一口。
1: 好，我会尽快的。还有什么？
0: 我需要枪和子弹。
1: 我尽力而为。你住在什么地方？
0: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1: 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2: 老二楼，北边的树洞上街头，他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得美弄新闻那五年。
0: 我该走了，
1: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老伙计，小心背后。

卖糕点，卖糕点了。

徐主任。

0: 事。
1: 怎么样，赵女士？又过了一个小时，应该完成了吧？
2: 15个，你点数吧。
1: 把炸弹运走。
3: 是。
1: 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你的炸弹非常有效。赵女士不愧是爆破专家，我想老板一定会重重有赏。
2: 哼，重重有赏，少来这套假惺惺。现在我们已经没用了，如果我猜得不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
1: 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说得对极了。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就会让你们几位热热闹闹地走上黄泉路。
2: 看起来你马上就要小人得志了。
1: 现在由得你猖狂，等着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后悔现在说的话。哼。

0: 飞。
1: 玉溪，马上动手吗？
0: 现在是下午4点，正是敌人的活动高峰，洞里人来人往，就算我们能够逃出这间房子，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
1: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0: 我想他们即使要杀我们也不会马上动手。我看这样，先将炸弹布好以防万一，而后我们在这里等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
1: 好，就这么办，我们行动吧。
0: 好。
2: 老板在吗？
3: 在呢，在里面等你呢。
2: 好。老板，老板，老板，哪儿去了？
4: 哎，
2: 老板，
4: 怎么样？
2: 您真是料事如神，燕双鹰果然出现了。
4: 你亲眼看到了？
2: 是的，他与杂货店老板在茶楼见面，谈了大约1刻钟，便匆匆离开了。
4: 好，好极了，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
2: 是。
5: 说起对燕双鹰的了解，谁也比不上你啊，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领导。
6: 我想高进一定会带我们找到燕双鹰。

0: 是的，我也这么想。
1: 南磨坊16号杂货铺是我和燕双鹰的单线联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而我已经死了，因此燕双鹰绝不会想到会有人在那里等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自己的行踪怎么会暴露。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0: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1: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0: 我想会很快的。
1: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没有动静？不知道啊，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3: 卖糕点了，卖糕点了，
2: 他来了。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

0: 行。打火机，泰山香烟。
1: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快坐。有什么不对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1: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的干一场。
1: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2: 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3: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鹰是不会躲在那儿的。
2: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4: 吴书记，
2: 哦，
4: 那个锦玉来了，
2: 啊，
4: 说要见你。
2: 哦，人在哪儿？
4: 就在门外。
2: 走，去看看。
3: 嗯。

0: 是。
1: 是我。
0: 老李。声音怎么这样？

0: 老李，真的是你，双鹰组织。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哼，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啊，天风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
1: 我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
0: 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
2: 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
1: 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
0: 2天前。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乌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他？你完全有这个时间。
0: 我没有证据。
1: 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
0: 军连处长，
1: 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0: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你说的对极了，抓捕时机。哼，看到了吧？他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哈哈哈。
2: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哼，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
1: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就是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
2: 是的。嗯，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
2: 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 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0: 松吧。二野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啊，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1: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0: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1: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0: 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答应。
1: 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
2: 当时林玉仙也在场。
1: 是的。
2: 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
1: 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林玉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
2: 赵雅琴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1: 是。本来林玉仙在黄山老屋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哼，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3: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1: 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玉仙还是爱你的。他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
3: 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
1: 哼，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
3: 这件事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
1: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成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3: 哦，为什么？
1: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

0: 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
1: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0: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1: 你的确是个天才，
0: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1: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0: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1: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0: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1: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0: 你，
1: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0: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1: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0: 我毙了你！
1: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0: 哼！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凝结不散的水雾，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渲染出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梯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果林送来阵阵清香，勤快的山里人家早早的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这里，家家户户推门见山，桥声闻远临，流水隔云深的田园诗意铺满了山谷。
1: 来到威远，人们往往被这里独特的地貌所吸引。穹隆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中间鼓起，四周向外慢慢隐伏的地质构造。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的气候也是温湿多雾，像现在这样层层山峦连绵不绝隐藏在一片云雾当中的景象，一年当中有200多天可以看到。1400多年间，威远人就是这样与秋山云雾相伴，书写着他们的故事。
0: 威远县地处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盆地中南部，距离成都市区约160公里。1亿多年前，受到地壳运动内外力的挤压，这里拱隆形成一块近1000平方公里的帽状高地。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的威远县，一半地域都处在这片穹隆之上。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威远县遍布着秀美的方山和台地，幽深的峡谷和森林。14个乡镇，180个村庄，偎依着青山翠谷，靠着无花果、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把6山1水3分田的穹隆山地打造成装满幸福的金帽子。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0000多元。其中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了50000亩，年产量高达50000吨，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有着中国无花果之乡的美名。隆冬时节，室外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可在四方村的一座大棚里，在恒温环境下，本该夏季成熟收获的无花果挂满了枝头。
1: 在我印象当中，无花果是夏季我们常吃的水果。
2: 我们看到这个无花果，它从下面

0: 的这个节物呀，一直连续成熟，可以成熟到顶端，然后它的整个生长量能达到2到3米，这样情况下，它能从7月份连续采摘到我们现在12月中旬。
1: 长达半年的收获期着实令人惊叹。早在2015年，威远县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无花果研究所。像这样的智能化大棚，全县共有15个。他们就像一个个孵化器，让威远的无花果栽培拥有专利技术20多项，可种植品种12个。2022年，大棚培育的30亩新品种喜获丰收，每亩地产量高达4000多斤。这也意味着这批新品种来年就可以在全县推广种植。
2: 它已经熟了吗？但是我印象当中的无花果一定要红了之后才叫熟了。
0: 哎，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新的品种。
2: 哦，
0: 它的这个特性啊，就是青皮红心。
2: 哇，果肉好紧实，哇，颜色好漂亮。
0: 对，
2: 酸甜的味道，无花果的风味非常浓厚。
0: 确实。
2: 而且感觉这种清香一下子就沁人心脾。
0: 对，里面果肉其实就是它的花，就是每一丝它的这个它的果肉啊，其实就是一朵花，整个果子大概有2000多朵花。
2: 这样的一颗一颗，这都是一朵花。
0: 哎，对对对。
1: 外表朴实无华的无花果，内里却是甜美又艳丽，如同居住在琼楼的威远人，在片片苍绿中酿出幸福多彩的好生活。大棚外漫山遍野的无花果林环绕着山村，白墙青瓦的村居一栋挨着一栋。果农李志先正在自家门前忙活着。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我刚才走过来看到这边村子家家户户房子都很漂亮。
3: 哎，新盖的，新的修的新村嘛。
2: 哪年盖的？
3: 2011年盖的。2013年入住的。
2: 您能带我
3: 到里面去坐一坐吗？在里面去坐一坐。
2: 哎呦，这么多菜！
1: 李志先一家10年前就搬进了宽敞整洁的2层小楼，小楼面积120多平方米，1层是客厅和厨房，2层是卧室，现代电器一应俱全，生活十分方便。
4: 现在家里面一共种了几亩啊？无花果？
3: 3亩地左右吧。
4: 家里面要是靠着无花果，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
3: 大概6-7万吧。
4: 生活心里还是很踏实的哈。
3: 哦，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说起现在的生活，李志先一家很满足。在当地，除了自己种果树，村民们还可以把土地流转给无花果加工企业。除了收取租金和管护费，收获时帮忙采摘也能有一笔收入。小小无花果让山里人家过上了安逸的好日子。2019年，村里建起了一座村史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村庄的发展变迁。
4: 原来住的破旧土房。
5: 就是村民大部分都是住的这种过去，你不晓得，就是茅草房。以前就拿我家庭来讲，我88年退休回来的，住的房子都是那种很小的小青瓦过去的，那落大雨还要带起斗笠煮饭。祖宗三代两朝土地背朝天，一背太阳一背阴，没挖出个旧娃娃。
1: 每当说起过去，曾经当过村支书的余文祥总是很感慨，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村民们一直依靠种植水稻等传统农作物自给自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极为偏远的穷山沟，许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谋求出路。
5: 那个时候是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所以偏向工业，农业就不像现在国家队的大量扶持农民。
2: 大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5: 这个要改善，二一个要住好房子。
1: 穹窿下就是丰饶富庶的成都平原，几百米海拔的落差是生活的落差，也是人们心里的落差。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落后？威远人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方向。那时的山里人家常常会在

房前屋后种几棵无花果树。2000多年前，无花果传入中国，由于耐贫瘠干旱，很快就在西北、中原直至岭南都有栽培种植。无花果产量高，病虫害少，平时可食用入药，灾年时可救荒果腹。貌不惊人的果树能扎几土皆甘露，与扎根穹庐

0: 2011年，威远县开始推广无花果种植，不仅对无花果产业做出了长远规划，还为果农们设置了收购保底价。那时，游泳也在四方村流转了几百亩土地种植无花果，一棵棵小树带着人们的希望种下，等到夏季便是果实累累。眼看就是个丰收年，人们还来不及高兴，就被持续的暴雨浇了个透心凉。
1: 由于那两天又下雨，而又是8月份正好集中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无花果就出现了问题了。
2: 那个时候能够积压的量达到多少啊？
1: 那个村我记得大概有20-30万斤吧。按最低的保护价2块钱一斤的话，也好几十万。
2: 对于农民来说，这
1: 那就是
2: 一年就血本无归了。
1: 无花果作为一个浆果类的一个特色水果呢，它的那个储藏期是很短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大量的消耗，那就损失很大了。
0: 生活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依然是最大的问题。那时候很多村子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仅有的土路一到雨季便是泥泞不堪。无花果上市又是在暴雨频发的夏季，运不出去的鲜果在村子里堆成了小山，腐烂变质后，果农们损失惨重。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世代生活在大山的威远人没有被挫折击垮。为了让无花果产业走得顺当，政府带着大家修路搭桥，也开始尝试无花果就地加工的新方向。那时游泳也在村里建起了一座临时加工厂，利用鲜果生产无花果干片、果脯等产品。
2: 这个时候就面对到底要不要搞深加工的这样一个选择了。
1: 不是到底要不要，是必须要搞，
2: 必须要搞
1: 啊！
2: 但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条件吗？
1: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要不然就这个产业有可能就慢慢的也就消失了。就像一句俗话说，路不产不贫，事不为不能成嘛，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只有背水一战，想办法走出去。
0: 背水一战的决心为艰难起步的无花果产业迎来了生机。2014年、2015年，游泳连续2年去欧洲考察，原本是为了开拓市场，可到了才发现，虽然当地的无花果在加工技术上更先进，但在鲜果的品质上，威远的无花果更胜一筹，这让他们更加有了发展的动力。
1: 我去参观那个欧洲的那种无花果庄园也好，无花果企业，我觉得他们的规模也好，但他们管理比我们好，他们的理念比我们先进，因为别人做了100多年了嘛。但是他的后发能力肯定比我们弱。
2: 所以这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一定要往前走。
1: 肯定的，这是肯定的，还是想做好嘛。
0: 从欧洲回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包括游泳在内的多家无花果加工企业从国外引进了标准生产线，瞄准了酵素、果茶和休闲食品，做起了无花果深加工产品。几年过去，威远无花果鲜果年加工能力已经达到了7万吨，居中国第一，产品销售份额占同类产品的60%以上。无花果无花而食，如同果农们一路走来的足迹，没有光芒四射的绚烂，只有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如今威远人不仅把无花果产品卖到了国内外，还打造出无花果主题公园和4A级景区，依靠着无花果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和文创产品，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带来近1亿元的收入，也让村庄一年四季都沉浸在无花果淡淡的清香中。来到威远的人们都会去农家喝上一碗用无花果炖制的羊肉汤。

0: 哎呀，烫了呀！好了，哇，好香啊！还有龙鱼的这种，哇，羊肉的味道。
1: 咱们这儿的羊汤真好喝，好浓郁啊！
0: 哇，这里面是无花果炖在里面了。
1: 对，无花果。
2: 哦，这在威远是一种传统吃法。对，这是炖汤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无花果，它本来就是清热解毒嘞。好，然后有三宝，我可以作用。所以说一般这个我们老百姓就是传统就喜欢就拿来弄来煮汤。
3: 加入无花果的羊肉汤，香气四溢，暖胃也暖心。
2: 在威远，羊肉汤是最负盛名的传统美食，相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大街小巷中，一口口羊肉汤锅热气蒸腾，是威远人珍藏心中的乡愁，也伴随着小城走过千年时光。据史料记载，隋朝时期蜀中有辽人作乱，为保民平安，在此建戍驻兵。公元591年，改戍潍县，以威名远镇之意，取名威远。
4: 1400多年的光阴脚步，在威远的穹窿山地留下许多印记。这些年，人们陆续在人烟罕至的密林绝壁上发现了90多座石寨。
5: 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来过，可能到20多岁的时候才来过。
4: 这个正爱到处都是很好逗比的。
2: 从外部看，这些石寨犹如天然洞穴，可是，一走进其中。 就能发现石寨全部由人工开凿而成。据记载，这座开凿于清代的杨家寨子，就是当地的杨氏家族为躲避匪患战乱而修建的。此间哪让桃源洞，愿学秦人避几年。刻在石室里的这首诗，写下了人们在乱世中寻求一方栖身之所的无奈。 也留下代代威远人对和平安稳日子的向往。纵观威远历史，就是一条人们在艰难险阻中不断争取生存发展的漫漫长路。在威远，90%以上居民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先祖在清朝初年一场延续百年的移民潮中，从10多个省份来到巴蜀定居。 这也被后人称为湖广填寺川。从2012年开始，威远便将全县征集族谱，如今已有60多个县市、100多部族谱整理入册，而每一部都记载着一个家族充满血泪的迁徙史。
6: 五祖茂年出走，不知若何。 艰难也，披荆创业，是吧？当时湖广填四川，不管有岁数80、70岁的，还有岁数很小，几岁的，比如说这个林氏啊，他的祖先啊，就是你看这里啊，年方7岁，自正月初6日起身，失路随悲，披荆斩棘，艰苦备尝。
7: 为了找到一方安稳的居住地，人们历经艰辛，走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踏过少有人烟的荒郊野岭。在这方云雾缭绕的穹窿山地，人们停下了脚步。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崔氏祠堂，记录下崔家先祖在这里艰苦创业的经历。
8: 这一个是我们入川的第一个始祖，带着妻子儿子。 拿一个盒子洗这个天，然后开始自己的艰苦创业。沐浴之风，无量困苦，披星戴月，历尽艰辛。当时条件是很困苦的，因为这方是没有人的，没得多少人烟斗的，只能跟老师的披星戴月的，然后就前靠自己肩挑背磨的去开放种地。这前面就是我们的客家精神，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先祖的艰辛。
0: 嗯，但第一条就是硬景精神。
8: 硬劲精神，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任何事情都不能低头，哪怕遇到困难也不能低头。
2: 源自遥远故土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度过开。

0: 飞黄拓土的艰难岁月。随着一个个家族在这片丘陵低山间落地生根，人们也把硬着脖子做人的道理播撒在这方山水。伴随着穹隆上的日升月落，威远这个偏远的川南小城也迎来自己一岁岁的春华秋实。
1: 这里是威远历史上著名的延美古道，曾经在这里流通的不仅有南来北往的丝绸布匹，还有来自山区的茶叶、桐油以及丰富的矿藏。曾经人们是在山崖上开凿出这条古道，经年累月，人们也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这些印记今天看来就如同当地人谋求发展的一个个脚步一样，正是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给予了他们不断向前走的动力。
0: 冬季农闲时节，威远竹塘村的村民们总会聚在一起排练山歌。如今家乡的好山好水、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来许多游客，祖祖辈辈传唱的山歌也成了当地极受欢迎的旅游节目。
1: 真的很精彩，我看了津津有味的。
2: 这唱的是咱们当地的民歌是吗？
3: 四季山歌。
2: 好，我刚才站在下面，好像旁边的村民们也会哼唱。
4: 山歌的发源地。
2: 这唱的内容是什么呀？好多我不是特别能听懂。
4: 它四平山歌来讲，它有劳作的歌曲啊，有励志的歌曲，有爱情的歌曲。
5: 那个90多岁
2: 哦，90多岁。
4: 哦，那里有个，那里我是2岁的，我是。
2: 好，
6: 共产党奋斗嘛，一夜。百有为
7: 有何悔，一百年有为
6: 人民的山河嘛，民乐民有为
7: 有何悔，民有天有为
6: 大家嘛，过上好日子有为
7: 有何悔，
8: 好日子有为
6: 人生嘛，天天嘛，在有。
0: 嘹亮的山歌唱出了威远人的幸福，也唱出了威远人的自信。2021年，威远人在主打无花果产业的基础上，又将中药材、茶叶、樱桃、柑橘、精品蔬菜、优质粮油等六个特色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做到万亩以上，这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家乡发展的未来和希望。这段时间，威远又有新开辟的茶山进入了栽种期。趁着入冬，临近的村庄找来李强，指导村民们种茶。有着7-8年种茶经验的李强，是威远最早开始规模化种植茶叶的人。2015年，这位在外闯荡了6年的年轻人，看到父母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便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创业。回来之前，成都周边兴旺的茶产业给了他不小的启发。
9: 因为我们在浦江的时候，每年春茶的时候，那边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背上都是背满了茶叶，看的真的是很诱人呐、啊。当地的茶农都在我们工地上上班，完了之后他们来上班。不是骑着自行车，是开着小汽车来的。我说你们这么有钱吗？他说在10几年前浦江那个地方啊，他们还是很穷的，
1: 就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
9: 对，自从把茶叶引到了他们当地啊，他们就在这个茶叶里面挣了钱了。
0: 穹隆山底温润多雾，这让李强觉得家乡也有发展茶产业的自然条件。回乡之后，他和伙伴们流转了400亩山地，成立了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那时合作社周边几个村子都还十分贫困，许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家里老人靠着种点玉米土豆，一年有1000把块就是不错的收入了。听说年轻人要种茶，周边几个村的村民立刻找了过来，希望把1000多亩土地也一起流转给他们，这让合作社的社员们陷入了两难。
9: 完了，一下想到有这么多

0: 其实心里面还是在打鼓的。
1: 嗯，
2: 不是太大了，害怕就是一个资金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管理上你跟不上也很麻烦。嗯，因为茶叶它有一个三年的生长周期，前三年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
1: 嗯，
2: 到第十年呢，可能说它的收入呢可以把它的本，就是当年的收入跟收入跟支出差不多一样。
1: 嗯，
2: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些很多东西没有就是当年见效的，他就很有顾虑。
3: 多种一千亩，让前期投入一下增加了两三倍，这对本就资金匮乏的李强来说是几乎不能承受的困难。可是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几位年轻人到了嘴边的步子再也说不出来。
4: 你这边藏东西，
3: 经过一番商量，他们找到了镇政府，希望由村集体领头，带着村民自己来种这一千亩茶园。几个年轻人提供茶园规划和种植技术，收获的茶叶由合作社按照市场价收购。这样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能让周边村子走上自我造血的道路。年轻人的新思路、新做法，如同穿透云雾的阳光，给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如今，李强的茶叶合作社已经带动了周边13个村子发展起茶叶种植。蒲江茶农也带着资金和技术来到这里种上了新品种。短短几年，威远茶叶从零星种植发展到今天的近3万亩茶田。2021年，茶叶总产量2300多吨，产值达到2.7亿元。临近春节，威远的街巷开始热闹起来。人们置办年货，准备好腊肉和香肠。在这岁序更替的时节，人们享受着一年辛劳的收获，也满怀着对来年的希望。

这里是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包括朱鹮在内的300多种鸟类，被称为鸟类的天堂。它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

0: 观鸟人的到来。在保护区内生活的不少村民当起了观鸟经纪人。
1: 你看，东环过来了，东环过来了，你看后边还有好几只呢，我们平时很少见的，就在那个跟前。
0: 郭明鹏是一名观鸟经纪人，当地人称鸟导。鸟导是董寨人的特殊职业，如何能在不打扰鸟儿的同时拍到令人满意的照片，鸟导对此很有心得。这是世代与山林相伴的董寨人独有的技能。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南部，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总面积4.68万公顷的保护区内植被茂密，野生动物丰富，鸟类众多，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同时，也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入优先保护区及国家和全球有重大意义的区域。保护区里有50个自然村，7万多位村民生活其中。走进保护区，一片生机盎然、悠然自得的景象。
2: 来，老师们，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本地村民拍摄的。
0: 随着观鸟游客的增多，董寨的鸟经济蓬勃发展。仅王打湾一个村就有专职鸟导30多人。从最早的带路观鸟，到后来接站送站、食宿安排、土特产销售，不大的小山村建起了30多个农家乐。一年下来，依托观鸟业发展旅游，村民人均增收都在20000元以上。
3: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设备怎么样？我也整了一套设备，想去拍一下鸟。
2: 这你买的？
3: 啊，对对对。
4: 设备可以啊，这可花了不少钱。
3: 现在条件好了嘛？哎呀，买得起这个设备。
4: 可以啊，以后有时间的话再来一个，咱们分一起去拍嘛。
3: 行呀，行呀。
0: 随着第一批鸟友进入王打湾村，何家冲村的村民正在为民宿的客人准备围炉煮茶。铁铺村的菜农正在采摘准备运往粤港澳大湾区的菜心。茶农们已经在学习制茶的技巧，红25军军部旧址也因为研学团的到来而热闹起来。风吹绿林千层浪，美丽乡村入画来，这片百鸟翱翔的灵秀之地正孕育着无数动听的故事。
5: 郭老师收拾好了没？
2: 收拾好了，走，小蒋，咱们上山去。
5: 好。
4: 咱们的事也就是麻的。
0: 这一天，护林员郭广森要带新来的护林员巡山。
2: 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现在在边上。好，你两个看，这就是我父辈那一代，种植的一些树，有30多年，快40年。
0: 每次郭广森巡山，都会在这片水山前徘徊。这是50多年前他父亲参加家乡绿化时亲手种下的。看着这些树木，就像见到一起长大的老朋友一样。当地人对自然环境的珍视，可以上溯到董寨的起源。相传明朝时期，罗山县的百姓不堪官府重重盘剥，跟随农民起义军女首领董经定揭竿而起。然而起义军不幸战败，只能躲进大山之中筑城建寨，安守一方。
2: 董经定带领农民起义军利用着当地的地势或者森林做掩护，经常发动奇袭，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并立下了不得滥砍树木、不得滥杀鸟兽的军令。他认为是这大森林保护了农民起义军，砍掉这些树木呢，起义军就会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好，咱们上去看看。

0: 这就是邓金鼎带领的人民起义军当年修建的老寨子。
1: 当时越来越多的百姓来到这里投奔起义军，为了安顿下来，人们不得不砍伐树木，扩建山寨。一些人为了利益开始偷偷倒卖木材，为了把砍下的木材运送出去，他们开辟出一条小路。没过多久，官兵就循着这条山路发现了山寨。失去了树林保护的起义军寡不敌众，营寨很快就被突破，董金鼎不幸身亡。为了铭记历史，后人便以董寨命名此地。董金鼎的牺牲让受到他庇护的百姓悲痛万分，也让他们开始反思，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最终将伤害自己。于是人们决定把董金鼎当年立下的规矩作为董寨的乡规民约世代坚守。数百年来，董寨人珍爱着这片山林，这片山林也给了董寨人许多回馈。茶叶是当地的传统产业，董寨自古便是淮南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羽曾在《茶经》中提及这里，种植信阳毛尖一直是当地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伴随着保护区的生态优化，如今的茶农种植的都是绿色有机茶，这比之前的普通茶叶售价高出至少一倍。董寨的茶农平均每年都有7万块钱的收入。
2: 哎，你要去哪？
3: 我们今天等你玩的，随便转一下。
2: 这么冷的天，进去喝杯茶呗。
3: 哎，那好好好好。别看真的，这才你就是叫来。
1: 在董寨，家家户户都有一方茶台，只要有客登门，董寨人必定会沏上一杯清茶招待。茶的妙处，一半在品，一半在采。
2: 吃饭，吃饭，走。
1: 秋日正盛放的茶园里，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体验采茶。
2: 来，各位走慢点哈，茶冷这年露台窄了不好走，别摔倒了哈。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们西阳毛尖它的茶序。像我们采茶的时候都采一芽一叶居多一些，因为这样子它产量也达到了，它的口感也比较好。我们这茶叶不施肥不打药，都可以直接入口了。
1: 董寨的茶园不受时间限制，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体验采摘乐趣。茶叶炒鸡蛋、炒虾仁、炖排骨、包饺子，都是别处吃不到的特色美食。丰富多元的产业模式，如今已经在董寨的各个茶园里开花结果，让茶农们有了更丰厚的收入。按照惯例，每年保护区的人都会来到董寨的各个茶园，帮助茶农解决一些生态问题。
4: 老师，我过来了。
2: 你好，你好，翻译们。
5: 这几年你们帮了不少忙，茶叶瞧长得这好法。在们那个保护区没成立的时候，你瞧我的茶叶虽然挣得多吧，但是每年还是收益少，比现在少一半还多。所以你非常感谢们。
1: 过去。董寨所在的罗山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因为大山的限制，人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然而保护区内不能开展工业，不能随意建设，传统经济支柱茶叶成了当地人唯一的指望。那时人们盲目扩大茶叶种植面积，茶叶产量提高了，村民也因此赚了点钱，但是生态破坏的恶果很快就凸显了出来。
5: 慢点哈，
2: 杨老师，你看。

0: 下头，啊，菜市面你看，这都是老时候没整年雪的时候给撑下来的菜市面。那年发大水，身上的菜市面，还有的石头啥子的，全都寻到这个沟子，把这儿撑成最大的沟。以前这儿都是平地，到现在，你瞧这石头有多大，菜市面还有这么多在这儿哈的没撑走的，这个沟子现在啥也整不了了。你瞧老时候菜叶质量也不是都很好。那时候是买个100-200，人家都不愿意要啊。
1: 茶树呢，它虽然也叫树，但是呢，它属于灌木。灌木呢，根系呢比较稀疏，它长得你瞧比较矮，乔木比较高大，根系呢比较扎的比较深。灌木和乔木套成一块的树呢，对茶叶它水土保持啊、生态啊，它都比较好。
2: 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是保护区的职责，发展经济、追求更好的生活是董寨人的迫切愿望。2001年，董寨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对两难的局面，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开始主动上门和茶农们沟通，引导他们尝试生态种植。山上栽满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懂得了这个道理的董寨人开始给树让地，减少茶叶种植面积和密度，在茶园中穿插种植板栗树和油茶树等经济作物，还种下了马尾松、杨树、柏树、红道山等多种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是能涵养水土的树木。十几年时间过去，大山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森林生态越来越好了，鸟也越来越多了，还为茶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橙子你都被小鸟吃掉了，我们不能去打这个农药了，也不能去施这个肥了，在成本这一片节约不少，维护起来也容易好多了。现在呢，我看到这些茶叶啊，这心情特别好。
1: 我看这米呀，肯定卖不少钱吧？
0: 大概80-90万的样子吧。
2: 像郑成凤这样规模的茶园，在董寨地区还有50多家。董寨全区有茶田近16.5万亩，总产值高达4.5亿元。如今，董寨人依靠茶叶盖起了新房，开起了店铺，延伸了产业链。搞起了电商直播，坐在家里就能收到卖茶钱。山绿人喜鸟归来，董寨的乡村在绿水青山间又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3: 祭拜娘娘庙祭祀开始，第一项。
2: 立冬这天，董寨的村民们聚集在供奉着董金定的娘娘庙前，举行封山仪式，将柴刀用红纸封存，并把从老树上收来的柴条带回家。柴自财来，象征着山村蓬勃，这是数百年来在董寨流传的风俗。
3: 封山喽！
2: 每年的封山仪式后，整个冬天村民们就不再进山，让山林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
4: 奶奶，
2: 聚餐是仪式结束后的老传统，今年轮到老黄家做东，沾亲带故的村民都来到他们家一起品尝美味。家门口的这片山林让董寨人收获了有机油茶、有机豆腐、有机鱼虾，这些食材也让董寨人的餐桌变得更加营养健康。
5: 生活水平提高了，油茶炒腊肉，过去哪有的好的生活条件，都是白米饭拌酱油。
6: 现在都是人家项目长，这不生活现在也比以前好，过年底啊准备买辆宝马。
7: 那你要加油啊，
8: 来咱们替他庆祝一下，来。
2: 好。如今董寨人靠着卖有机农产品，生活过得更加富足。 一到周末，慕名来到董寨的客人就挤满。

0: 了各个村庄，生意比城里的饭店还好。早上八点，铁铺村的村民来到村口这片有机蔬菜基地，等待着合作社负责人郑峰发放采收蔬菜的二维码。
1: 快点，我昨天搞989，今天还要增加多一点。
2: 腿好好，3.27号，3.43号。
0: 来这里采收蔬菜的村民按采收量计算报酬，平均每位村民能拿到200多元，手快的一天能挣到500多元。
1: 哎呦，今朝早晨生俺那俺了，我真没搞多少，你俺搞多少吧？
3: 搞80斤，200斤。
1: 搞得行。
0: 这几年村庄发生的变化让郑峰很感慨。过去种地不赚钱，自从保护区成立后，国家每年都会给保护区内公益林所有权人或集体按照面积大小发放生态公益林补贴。有了这笔补贴，村民种地的意愿变低了，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看着村中大片大片的地抛荒，郑峰心里很不是滋味。
4: 农业啊，是我们的根，大家伙儿没有因为投地而富起来，其实都觉得很可惜。我呢，都想挑头，组织大家搞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种植，也不能因为我们是保护区而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0: 2020年，在郑峰的牵头下，铁铺村蔬菜合作社成立了。有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金字招牌，很快便有收购商上门，还给出了意想不到的高价。但为了保证产量，收购商提出了利用大棚高效增产的建议。
4: 当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要建大棚搞经济建设，就找到我们劝我们不要建，因为建大棚容易产生塑料垃圾，被鸟类误食，威胁鸟类的生命。
0: 上门的生意没做成，郑峰有些失望。但没想到没过几天，保护区就邀请农业专家来到村里进行实地考察，帮助他们制定出可以不建大棚、顺应时节、菜粮轮作的解决方案。有了保护区的技术支持，很快这片400亩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
4: 建菜的这个品质确实不错，首先还要嫩，再一个是水多，这个菜现在嫩的没得劲，都可以生着吃。你尝尝。
5: 甜。这个早十几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4: 按照现在这个是行情，估计一亩地可以卖个6000到8000块钱，几百亩地净挣可以小100来万，那个纯收益。
0: 在好山好水的滋养下，这里生产的有机蔬菜很受市场欢迎。采摘入筐后，不到一天时间就会出现在香港的各大超市。已经30多元的价格，让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新希望。
6: 老胡，
7: 哦，老胡呀，你好，
6: 好，好，好，好，
7: 老胡，
6: 好，
7: 走走，
6: 好，
4: 好，土地。刘远进，顺便给你带过来，你看一下。
7: 哎呀，这么多啊！嗯，
4: 今年的收益怎么样？
7: 还行。投地扭转机3000多块钱，我们在务工一共3万多块钱，总共花了，总共搞了40000块钱吧。
4: 那可以，这是明年的投地扭转货，你看一下。看看看看，该钱了，好吧？
7: 钱钱钱！
4: 好好，
7: 一定要钱。哎呦，别动啊！嗯。好，
0: 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如今村里的闲人少了，加入合作社的人多了。董寨又建立了4个大型的绿色蔬菜水果基地，年产值1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5000元。传统的农耕观念融入生态循环的新理念，青山绿水间，幸福滋味徘徊在山村里。闲暇时，文化活动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0: 博山皮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明代，是河南皮影戏的代表。
1: 梁山的真发达，眉毛呀弯弯漂亮。
0: 他的唱腔不仅有戏曲音乐，而且还有豫南的山歌、民歌、登歌等多种形式，非常活泼。如今，以皮影戏为代表的非遗文化很受游客们喜爱，极大地推动了董寨旅游的发展。依托着家乡的绿水青山，董寨人开始寻求新的机遇。
2: 都配了什么糕点呀？
3: 白茶，我们都是套餐，然后白茶里面配的有几个点心。
2: 那我们喝白茶吧，
4: 白茶，
2: 好不好的。
3: 那二号桌也是陈年老白茶一壶。
0: 年回到家乡的，他改造了自家的房子，做起了民宿生意。游客们面前的茶是董寨有机茶园自产的，泡茶用的水是从更远的上游运送而来的山泉。面对青山而坐，城市的喧嚣一扫而空。
3: 哎呀，李姐，你这建得真漂亮啊！这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建的呀？
0: 看到黎杰的民宿生意这么好，在隔壁村经营农家乐生意的吴健健很是羡慕，专程过来取经。
3: 我带您先到这个院子看看。这个老照片是当时我特意在建设的过程中保留的，竖的这个照片，这就是原来的那个老门楼。这右边那两个照片就是我们拆之前的老房子，你看那个老屋顶是不是跟现在是一样的？利用的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灰瓦，尽可能的保留了一些老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建筑的风格。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那边，好不好？来看看这边，
5: 这以前是三套院子，然后给推了重搞的，一共就11间房。
6: 11间房，
3: 结合了现代人的审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经营嘛。
6: 那你们这一年营业额能达到多少啊？
3: 一年可能有个200-300吧，这样子。
6: 那不错，那不错。
3: 走，我们要不先到那儿坐着喝一下。
0: 吴健健这段时间也在琢磨着把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改造一番。这次来也是想跟黎杰学习一些经验。几年前，保护区的优良环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村民们也陆续经营起了农家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村几乎家家都成了农家乐。游客没有增多，而农家乐却多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黎杰的舅舅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3: 当初我回来主要是因为我舅舅，然后听说我们在城里也是搞这一块搞得还可以，然后他呢自己有一个农家乐，然后一直经营的不太好，所以就想让我回来看看，然后我们就才回来的。
0: 黎杰有设计经验，回来后他就和舅舅商量，利用自家的稻田和茶田，把两家的老房子打通，做一家茶道主题文化民宿。
3: 尽量别让他们千篇一律。现在的农家乐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儿的山水自然来的，那这个山水自然是共享的，它不是一个优势。我们想想呢，还是要把文化给它植入进去，所以我们就把茶道的一些文化呀，然后包括我自己对这种自然呢还有美的这种理解，然后给它融入进去。有很多不是为了环境来的，这些人有一些是为了文化而来的，他们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客户。
0: 几个月后，黎杰设计的民宿开张了，标出了每间600元的价格，这让村民们都很震惊。可意想不到的是，开业不到一年，每天都是游客爆满。从农家乐提升到精品民宿，从200-300元房价提高到600元，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文化和创意的注入。如今，在政府的引导下，董寨地区的农家乐开始了差异化的提升改造，根据地域特色打造出鸟类主题、红色主题、楚文化主题等别致又充满文化品味的精品民宿，不仅宣传了董寨文化，还形成了董寨独特的科普研学产业。

2022年10月，罗山县彩虹公路建成通车。这条有名出京路的观光大道，在青山和绿水间蜿蜒，将保护区内的50个自然村串联了起来。山外的人通过这条路走进山里，山里的物产通过这条路运出山外。一条路见证的不仅是山里的旧貌新颜，更是董寨人在保护中求发展的坚定脚步。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碧色之下游动着坚毅勇者，雪域之上奔走着不屈族群。世界屋脊上有太多挑战，
1: 起风了，赶紧撤！
0: 但有人从不畏难，以风为鼓，以雨为弦。河流是剧场，草地做舞台，用无悔年华谱写成一曲绿色变奏。
2: 这个才叫十字脚，才是脚。
0: 五月下旬，高原的季节仍然没有规律，也没有柔情。
2: 这个要是持续的话，还是有些牦牛因为表情太差了，所以还是会引起死亡。
0: 天一亮，宋仁德就来到山坡查看这场半夜开始降临的大雪。平均海拔4493米，冷季长达8个月，大部分农作物都无法挑战玉树低至40摄氏度的年平均温。居住在这里的40多万人，生活几乎都维系在158万头牦牛身上。
3: 嘘，住！
1: 今天小雷在那头领个，但是农村这个吃破鸭味就乌羊腿，得搞大，得搞素猪肉来。
3: 那我吃个我吃的地方少，你这里的单单没这个意思，人家我吃的。
2: 哦，这个。
4: 三哥。
2: 三哥。哦，拉肚子的嘛。
4: 啊，拉肚子的。
2: 那拉哈子那个分啥颜色啊？
4: 黑颜色的。
2: 黑颜色嘛。
4: 嗯。
2: 那就好，那个腰你没吃啥？药材还是有的。
4: 哦，那把药材上就好。
0: 投身畜牧工作37年，

0: 宋仁德被认为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最懂牦牛的人，他牛博士的称谓知名度甚至大过本名。
1: 装车了。上课了。
2: 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啊。
1: 这个衣服穿了大概八九年了吧，不穿不行啊，冷啊。好了。
0: 现在是五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早已进入了蒸笼模式。宋仁德的路途四季仍然在随机播放。一些嫩芽在枯草间艰难地探出头来。挨饿受冻了一整个冬天的牦牛，到了最虚弱的时候，不到两厘米高的浅浅牧草，牛能看见的很多，能啃食的却十分有限。有时一场冰雹还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秃鹫学会了守株待兔，他们势在必得。宋仁德和泉州1000多名畜牧工作人员要做的，是对这158万头牦牛的生存负起责任。
3: 看他们开车，正常。
4: 土比较少，说明这牧草比较足，牛健康。
1: 看这的这排粪这个状况的话，都比较好。这支持你去。
5: 你好。
0: 尽管和牦牛主人已经是30多年的旧相识，牦牛们却不给宋仁德多少面子。被体检，充满抗拒。
1: 机场15，
6: 农村里
1: 105，131，牙还没上，现在还没开始换牙，正常。
0: 疫苗注射看似兵荒马乱，不过兽医们早就成竹在胸。为注射过的牦牛抹上牛粪，是最因地制宜的标记妙招。
1: 哇，这么近的，这是不一样。
0: 在跨度上千千米的牧区，对牛群这个季节的数据进行测定，这是为了验证上一年放牧制度可行性，在这一年度针对性的进行调整，为秋季的出栏打好基础。
1: 你出境全国了，啊，知道吧？好了，再不吃了啊，吃饱了啊，你就开始回家了啊。应该国内都有这样养鱼的话，再长大的话乖呗。
7: 啊，就是。
0: 好在一切数据都很喜人。30多年前，宋仁德和所有畜牧工作者还不敢想象这样的场景。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增多的人口，加速了畜牧业规模的扩大。自然放牧的传统方式使脆弱的高原生态陷入极大危机。玉树土地荒漠化的面积不断扩大。1997年，宋仁德和妻子李国梅一同

0: 赴日留学，寻求答案。
1: 二是草地政策，草地生产这一块，我是牦牛的生产。
2: 像牦牛的这一块上，我完全认可它的。草这一块上的话，那它比我稍微弱一点。
3: 矮生松草，三，小松草。
4: 高山紫菀，
2: 二。
1: 慢点呗。
2: 我也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
1: 两个都互相离不开，当然你离不开草地，但草地尤其是高寒草甸的这个保护，它离不开市区的放牧。
0: 留任十年归来，他们共同携手核查牧业人口、草地的类型和面积，摸清了每一寸草地的负载信息，逐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养殖的措施。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都上面的还是下面牛都死得多得很嘛，一个是草莓牛，再一个就是纯米区四到五个这个大牛，小牛的话三个，再一个就是补饲。哎呀，好，小牛嘴上就这么抹盖，就这么抹上，然后都抹上几次之后，它就自己开始吃了。它就你这样放给它就自己吃了。现在还想试一下？我
0: 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概念，逐渐替代靠天养畜的传统，像一粒粒种子，慢慢在高原生根发芽。
5: 别人那穷人光着，那大个穷人光着，他所有的都跟你要修那种机子在那穷的，那捏出来了，捏出来手光这样子弄的。
0: 现在，宋仁德培养起来的示范户也成了畜牧专家，而宋仁德也越来越像高原上的原住民。
1: 住在帐篷吧，进去到你们家喝喝茶。我们要到哪去？现在肚子饿了，去我们家吃饭。看我们要往哪边走，就这么简单。
2: 看一下下面的字：
6: 沙参分毛菊。
2: 对，这个一般长在水比较少、干旱的地方。
0: 无数次出发，无数个深夜，被茫茫草原的一顶顶帐篷接纳。
1: 那时候住在十八块钱，你这个才
7: 到
1: 80年
7: 的时候十八块钱一斤。
1: 哎呀，谢谢啊！
7: 那他进来的三块是不是？
8: 几个人呀？三个人，总共大概三百人。
0: 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宋仁德早已习惯安住在每一顶帐篷的微光里，享受着如家般的温暖。宋仁德也曾是放牧的孩子，
1: 不上学到初三都在放牧。是我们队里面有比较喜鹊花，那头牛它产奶量特别高，粮食不足的时候能喝牛奶都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0: 现在这个放牛娃仍然理解每一头牦牛对于每一个家庭的重要性。牦牛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暗夜。另一群人的战役才刚刚打响，顶着风浪前行，为了湖中一种小生物，齐红芳要带领团队随船漂摇四天，对分布在青海湖的12个监测点进行湖水取样。
2: 主要的监测项目就是它的水体的一个 pH 溶于接氧呀，还有它一些氨氮呀、盐度呀，
0: 各种指数的细微变化都关系着这种小生物的生存。

青海湖，中国最大的高原咸水湖，湖水盐度高达1.25%左右。只有这种无鳞鱼青海湖裸鲤，可以用裸露的皮肤排出盐和碱，成为这里数量最多的鱼类。因为一尾鱼，青海。

0: 海湖里有鱼的话，它就会有鸟，这个鱼鸟共生生态系统的一个核心物种。
1: 齐红芳所在的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正是为保护这份生机而设立的。湖边的居民也珍视这些高原精灵，总在初夏用簪把为罗里装行。这是罗里一生最重要的启航。成年罗里们背负使命，跋涉数百千米回到淡水河道繁衍后代。为此，他们蓄力了近1500个日夜，体重达到400克，才有了起航的资本。一场暴雨会让他们上溯的旅途阻力倍增。连续几天的晴日可能使他们搁浅。棕头鸥也在繁殖期，上溯的罗里是他们最佳的营养补充剂。为了各自的种群延续，鱼和鸟都卯足了劲儿，稍有懈怠，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气候恶化，罗里产卵场被破坏，种群数量锐减。人工采集鱼卵孵化是提高罗里成活率、恢复罗里资源最有效的手段。整个繁殖季，齐红芳和同伴们都在各个河道迎接着这些勇者。
0: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很有魅力吗？虽然说我们在河道当中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采卵，一天坐在水里，但是通过自己的亲手的孵化，一步步的这个资源有在恢复，那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就觉得
2: 哎呀，好多找到鱼窝了。
3: 这鱼那就不要了，那就不要了。哎，鱼太多了，好一点。

0: 从河道引过来的河水经过净化过滤，24小时不停地流动，为鱼卵模拟自然环境。一个星期后，小萝莉将破膜而出。西宁市里，萝莉救护中心正忙着清洗池塘，翻开底泥暴晒消毒，迎接今年新生小鱼的到来。每年，小萝莉在河道边的孵化站长到1厘米长时，就会被运送到这里，专人定时投喂，让他们不必为觅食忧心。
1: 上面，
0: 一些夭折的小鱼在每个清晨被安顿在院里的沙枣树下。沙枣树开花结果时，中心的工作人员总是记得小鱼们的功劳。
2: 这个带鱼还好，
3: 苹果也已经结了。啊，这可是樱桃树，
4: 好像还可以再给你吃，给你吃，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块是种的是苜蓿，人也可以吃，羊也可以吃，鱼也可以吃。
0: 一群羊完成了院子里的除草工作。

0: 经过一年照料，小鱼苗已经拥有了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即将被放归故乡青海湖。为了避免日夜温差对萝莉带来的伤害，准备工作总是从头天夜里开始。凌晨三点，归途启程。
1: 也很开心，也很悲伤。开心呢，因为安回到自己的家园了；悲伤呢，因为养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心里面有点不舍嘛，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小心翼翼的缓慢行驶，是为了减少颠簸，还要不断停车查看各项指标是否正常。200千米。平时只要3小时车程，运送车却要从夜半走到天明。
1: 今天我这个主题啊，昨天三号的才热啊，但是太昨天三号的很难。
2: 这个天哪，你赢了。
0: 附近的居民都乐于为小鱼回家助力。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自然环境的萝莉要靠自己直面风浪了。
3: 基本上大的都跑完了，就这个小的这只是个大事。
0: 30多年，齐红芳和伙伴们无数次站在河岸，看着小鱼逐渐消失在激流中，而小鱼沉默的背影似乎在说，不必追。

0: 草原上，人们趁着好天气撒下牧草种子。一个半月后，这片干涩的大地将被绿色铺满，成为牦牛们下一次安然过冬的底气。整个洄游季，运鱼车几乎每天都在黑夜里出发，将2000多万尾小鱼陆续送归。在这期间，新出生的小鱼苗已经学会进食了。
1: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
2: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说后人受益，我们现在就在受益。短短的这20年，它环境好了以后，鸟好了以后，生态环境好了以后，我们都在受益。我们有很多希望在这里头，对吧？这几年当中，可能也许陆陆续续在实现，我们并不觉得孤单在路上。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绝对是挖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沟子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先为中山向子孙，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规定的干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蛟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

0: 是冠军。
1: 照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0: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0: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势。

0: 为了将地下沉睡10000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处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跪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跪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8跪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难得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一直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黄花菜已经接近尾声，麦子找不到这个想要的菜，枝干上偶遇这个剩下的残留，也几乎是完全成一个半圆。不远处的老栗树前几年看起来死了一半，今年又开始枝繁叶茂，这也算是土地的欣慰。
1: 我写的就是咱，是很过的一些过去的生活，日子就是红丝路生活呀，虫耕、秋收、夏锄的，就是这些。这路所有人就是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
2: 我叫丁燕，是咱西海过海原县一个农民。2001年的时候搬到红丝部的，走上文学这个路。从我的出发点就来说，就是只是记录生活，把黄土地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写下来。
3: 我是1994年初中毕业，那时候家里穷，三个弟弟还要上学，爸妈就不让我继续上学。我心里面还想上，但是没办法，到现在还很遗憾。写日记的习惯就是从不上学开始。那时候煤油灯下，爸妈睡着了，我就把煤油灯又点着，我就翻着看书，然后写日记。
0: 像本子上写的这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之前的那种场景了，就跟天小娃养鱼、割油麦、放牲口，还有那人工做粪条的、碾巢，这些个的都是没有了。老年人常说过，千年的字儿会说话，文字记录下的东西，我就想着它是永久的。比如就像我写的，就是西海沟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要不把它记录下，我想以后的这些文化会磨灭，就会没掉。所以就是为这些祖先人，为咱的这些文化，还是就是说从道吧，为这些普通人立传吧。
4: 喜欢的作家比较多，最近就是这两年我喜欢上了李娟，她写的都是阿勒泰啊、羊道，这些都是她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故事。因为我也是写的是西海固，然后红丝部，我也写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0: 我记得写东西的时候就说，有些人就说，哎，你不好好干活，或者是就是哎，不好好教育娃娃，哎，你看那几天拿个手机，其实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喜欢东西我就要写，任由你说，反正我喜欢坚持就行，我自己知道就行，我心里是充实的。
3: 写作就是和自己对话，从我辍学到外面打工，再到务农，改到艰难痛苦的时候，我就看看书，写写字，是文字拯救了我。我就感觉这是给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柱。你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想象，可以用文字把人生的空白填满。
0: 2018年去过南京大学参加那个一次作家培训。那次我就感觉文学给我的力量特别大，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然后结识了好多文友。培训完之后回来，感觉就是自己还得好好写，不足的地方还很多。

0: 学习的路还很长。
1: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种子，落在田里，被风一吹，被雨一淋，自然就长出了庄稼。我的文字都是我身边的人，我们村子的故事，西海固的过去，红丝布的现在，那些老手艺、老规矩、老故事，未免的世界我也去过，但最让我心里踏实的还是这片土地。我就是个农民，也是行走在土地上的记录者。只要我还能写，我会一直写下去，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下更多的爱与希望。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9: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3: 要 实现中华

0: 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净。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桂英来我们天伯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1: 嗯，
0: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2: 来
0: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1: 不必了。

0: 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2: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3: 哎，孟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他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3: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伯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3: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3: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3: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3: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雨哪敢呢？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3: 好，
1: 不过
4: 在。
5: 是是，
4: 下去。
5: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0: 开始吧。
1: 开始。呀！呀！
2: 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这，
0: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3: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4: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0: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5: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4: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3: 不是吗？哼，宋宝啊，
6: 哎，
3: 你爹呀、啊，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6: 爹，爹，您误会了。
7: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啊？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6: 不是，
7: 你别说。
3: 哎，宗宝
6: 啊，
3: 过来。
6: 好，
3: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6: 怎么了？
3: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6: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3: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6: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7: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0: 咦，
8: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9: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8: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9: 小点声，
8: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她编得太圆滑了嘛！
9: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8: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9: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8: 哼，哼，
0: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好，
3: 献丑了，献丑了。
0: 穆老将军，来。
5: 坐，喝点茶啊。
0: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3: 哎，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 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3: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严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3: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3: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30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严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3: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严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3: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7: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啊，也许吧。
0: 嗯，好，宗保
6: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6: 爹
7: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6: 小姐，
7: 请爹爹赐教。
3: 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3: 请。
6: 爹，
7: 你给我吧。爹，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6: 对。
3: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严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3: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严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3: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

0: 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2: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3: 爹，喝水。爹爹。
4: 爸。
3: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4: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3: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4: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梁元帅
0: 啊，
4: 佘老太君
5: 啊，
4: 有不
0: 好，一路平安。
4: 哎，
0: 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是啊，
4: 梁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0: 是
5: 是，
0: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4: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3: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4: 好，告辞。
0: 保重。
6: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0: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2: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3: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4: 哎，
3: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4: 哦，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3: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

0: 和的。
1: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0: 娘。

0: 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1: 哎呀，娘，您是怨我们
0: 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2: 娘，
1: 喊你。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4: 石头剪子
3: 不行，有问题。
4: 有什么问题啊？
3: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4: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3: 不可能。
4: 不信？
3: 我要赢。
4: 让你赢啊！
3: 来，
4: 剪刀石头，
3: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4: 耍赖你！
3: 哎，不玩了，不玩了，
4: 不行，
3: 拍手，
4: 再来，再来，再来。
3: 玩拍手，
4: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3: 我就玩拍手。
4: 那拍吧拍吧。
3: 哎，咋的了？
4: 还没准备好呢。嗯，再来。
3: 对，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4: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3: 开始呢？
4: 该我了。来。
3: 哟。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4: 你怎么又耍赖呀？
3: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4: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3: 我不玩。
4: 那我罚你啊！
3: 罚什么？
4: 你趴下。
3: 干嘛呀？
1: 趴下让我当马骑。
3: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4: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3: 不玩，不。
4: 你趴趴，一、二、
3: 三。
4: 你爸爸，
3: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4: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3: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4: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3: 中
4: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3: 装，接着装，
4: 看看嘛，
3: 接着装，
4: 干嘛？
3: 接着装，
1: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哎呀！
3: 谁？
5: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3: 哦，什么事儿啊？
5: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啊？
3: 哦，行，哎，
1: 你
3: 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1: 啊！快，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2: 是，
1: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2: 哎，不，
1: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2: 是。
1: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3: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1: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2: 是。大娘好，
6: 好，
2: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1: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2: 是，娘请，大娘，
6: 走，
2: 请，哎，走。哎，嗯，
7: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3: 才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2: 还温柔。

0: 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0: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0: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1: 呀，吃饭了？
2: 怎么才来呀？
3: 哎，八妹快坐下。
4: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4: 那就吃饭。
5: 哎，吃饭
1: 吃饭
4: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
4: 嗯，
1: 好，来吃这个。
0: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4: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0: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了。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慕课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她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事。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3: 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拉嗓子。
3: 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1: 碗小，吃不饱。
3: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1: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3: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1: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
3: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5: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5: 来吃饭。
6: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3: 公主，快请坐。
6: 我要挨奶奶坐。嗯，
0: 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1: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6: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啊、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6: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6: 啊、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7: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6: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7: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9: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7: 不行，
9: 她会，她会。
6: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7: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呢、啊、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8: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1: 对呀、啊、
8: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0: 好，好，好，好。
6: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1: 行，你先说吧。
6: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6: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6: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2: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2: 是。
0: 娘，
2: 桂英，
0: 嗯，
2: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2: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
3: 啊，
1: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1: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1: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墨客栈。
2: 桂英，桂英，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2: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种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楞楞楞楞一个楞楞，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4: 想死了。
1: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5: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5: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的？
1: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5: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1: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

0: 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克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

0: 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1: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0: 你少多嘴。
1: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0: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1: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
1: 哦。
0: 桂英，你看娘怎么做？
2: 哦，
1: 搁这儿了啊。
0: 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吗？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1: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
0: 好呀，
1: 六六六，
0: 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
0: 来呀！
1: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不亏手，
0: 六六六呀！
2: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3: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2: 我没那么说。
3: 您就那意思。
2: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3: 哎，
2: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3: 哎，
2: 用拇指跟中指
3: 哦，
2: 先捏住茶杯，
3: 嗯，
2: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3: 为什么呀？
2: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3: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2: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2: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3: 嗯，
2: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3: 遮得住遮得住。
2: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3: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2: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3: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2: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呢，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3: 是。啊。
0: 来，娘，喝茶。
4: 哎，大娘，我来了。
0: 哎呀，小心啊！哎呦，
5: 摔着了吗？
6: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0: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小姐，快起来！
1: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2: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1: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啊，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2: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1: 她不是爱面子。
3: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
1: 就是看不惯我。
2: 不会，
1: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2: 哎，不。松鼠
1: 啊，
2: 那儿，
1: 嘘，别动！
3: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1: 别动啊！
0: 哎呦，慢点！哎呀，没事吧？
1: 松鼠在哪儿呢？
2: 快
1: 上场了！哎呀，
2: 哎，松鼠呢？
4: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5: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4: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6: 就是嘛，
0: 哪儿啊？那儿呢？啊，
3: 走，快快快，

0: 在树枝上呢，你看见没？
1: 慢点，慢点，
0: 别动，别动。
2: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3: 啊！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2: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娘，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0: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呀？
0: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5: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去。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3: 走
0: 走。
6: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
7: 哎，
6: 牵过来。
7: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0: 是，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少将军，您这是
2: 那个，让他俩配。
0: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2: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1: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哎，
2: 把鞍子卸了。
3: 你看那个，哎呀，
2: 这，哎，你帮他一把，
3: 你看那，
2: 哎，左边那个，对，
1: 哎，别别别，
2: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3: 包
4: 说呀，
0: 郡主，
4: 哎呀，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0: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4: 配什么？说呀！
0: 配马去了。
4: 什么？
5: 什么？啊！
4: 他
5: 走！哎呀！哎呀！
1: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2: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3: 真有意思，啊，意思啊！
1: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2: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你看，哎，你帮帮他，帮帮他，真笨，抬起来。哎呀，哎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4: 小红，
2: 哎，你看，
4: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哎，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6: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4: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7: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4: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7: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6: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7: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0: 哎，桂英，桂英，桂英，
6: 嗯，
0: 我俩去后花园吧。
6: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0: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6: 真的？
7: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6: 是哈，走。
0: 哎，走走走走。
7: 走走走啊，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6: 哪儿呢？
7: 哪儿去了？
6: 没有啊。
7: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
6: 哎，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7: 哎，你干嘛？
6: 蹲下嘛，快点。
7: 怎么？
6: 蹲下。
0: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6: 等会儿啊，
0: 快
6: 啊，等会儿。
0: 好，哎，你叫行。好，我起了啊。
6: 起。
0: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6: 好。等会儿啊。
0: 够得着吗？
6: 往上点。
0: 行。
6: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0: 行行行，
6: 够着了，
0: 够着了吗？
6: 够着了，哎
4: 呀，总房，
6: 你，娘，
4: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保，宗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套个鸟吗？够不着才。
1: 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
2: 宗宝，你干嘛呢？快点上。
0: 进来。
3: 爹。
2: 爹。
0: 啊，
3: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0: 来的鸟呢？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啊。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3: 真的啊，爹。
4: 谢谢爹。
3: 谢谢爹。
1: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5: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6: 是啊，娘。
5: 是啊。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6: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7: 对呀，娘。
1: 对，
7: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3: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
5: 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呢，
8: 下来，
5: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6: 也好。
5: 哎，桂英啊，
2: 啊，
5: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哦，我想事儿呢。
5: 想什么事儿啊？
2: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宗宝，
3: 怎么了？
2: 你看那个树后面，
8: 知道又要出什么？那棵树后面。
3: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2: 抓了。
3: 啊？我不会爬树啊。
2: 走。
3: 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5: 你看你，
2: 哎，快点！
3: 就这个，
2: 那
3: 这个
2: 看见了吗？
3: 啊，
2: 来，我驮你。
3: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2: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3: 那我可真上啊！来，
2: 来啊，
3: 来，
5: 这丫头，
2: 一、二、三，
8: 下！
3: 哎
8: 呦，
3: 哎哎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
8: 够
3: 住了够住了，
5: 哎呦，小心呐，
2: 没事儿，
1: 桂英，
4: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3: 娘，你别生气了。
2: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4: 啊，啊，姑姑，啊，
1: 哎呀，
4: 姑姑，哎，你鞋太小了，你夹脚。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啊，来，再试一次啊。
4: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
1: 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得不体面，让人笑话。
4: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1: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4: 走不了。
1: 我扶你啊。
4: 你，
1: 哎呦，哎呀，
4: 啊，
1: 哎呀，啊，你看这走多好啊。
4: 腿这么直，
1: 来，再走两步啊。
4: 姑姑，腿这么直。
1: 对呀，对呀。

0: 往前走，走。
1: 班妹，你也在，洗澡。
0: 哎，不行，
1: 这鞋好看，
0: 别
1: 脱呀。
0: 受不了了，
1: 哎，慢点，慢点，哎呀，挺好看的。
2: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1: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2: 对呀，
3: 还好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桂英，

0: 送给你。
1: 这不用不用，谢谢婶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0: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2: 对呀，
0: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3: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婶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4: 忍忍吧，哎呦，
3: 疼吧？怎么了？
4: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1: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3: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1: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3: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1: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啊，石头啊。
5: 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3: 哇，好准呐！
6: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0: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7: 可不是嘛，现在她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她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她都忍疼能穿呢。
6: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7: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0: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7: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0: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6: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3: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1: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
6: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8: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6: 在哪儿啊？
8: 我们去看看啊！
9: 好，给我呀！
6: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

0: 追我呀！
1: 小点声！
0: 啊，来追我呀！追我！啊，来呀！追我呀！追我呀！追不上我！啊！
2: 桂英，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
3: 桂英，桂英，凤钗呢？
4: 这，
3: 干什么呢？
4: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3: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哎，
4: 给我把鞋，
3: 你看，这，
1: 奶奶来，奶奶来，给你弄上。
4: 谢谢奶奶。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
5: 哎。
4: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5: 对呀，
4: 正好洗干净点儿。
5: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呀，
6: 从降龙墓被盗

0: 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1: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1: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2: 哎，怎么回事？
3: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0: 怎么了？
3: 哎，别、嗯，别，她在那边洗澡呢。
0: 哎呦，
2: 你看这，
0: 走，
1: 哎，走，往回走，走。
4: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宝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5: 来了，快点。嗯，
6: 姑爷。
7: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哼，
8: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7: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8: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7: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8: 太少了。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7: 没骗我？
8: 你真的没骗你？
7: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4: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7: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4: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8: 娘。

哎哎，咦咦咦，呜呜，嘿，嘿。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0: 桂英，桂英，
1: 起床了吧，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今天啊，嘿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3: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3: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3: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3: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3: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3: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4: 一看见就有食欲。
5: 哎，桂英呢？
6: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5: 哪儿去了？
7: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8: 她在你那儿干嘛？
7: 她帮我做饭呢。
8: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7: 好，哎呦，
5: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6: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宗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6: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去吃。
5: 哎，不许吃！
6: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5: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

0: 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嗯。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1: 大人，里边请，里边请。啊，
2: 大人您请。
1: 好，好。
3: 里边请，里边请。
4: 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请，大人
0: 好了，别生气了。
1: 花钱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2: 不要！
1: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
3: 嗯，老爷听受喜。
1: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3: 谢谢各位。
1: 哎，请请请。
4: 坐吧。
1: 哎，随意随意。
4: 坐坐。
1: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5: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
1: 啊，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2: 桂英，
6: 哎，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哦，有礼了，有礼了，
7: 有礼
6: 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哎、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
0: 桂英，啊，
4: 坐坐坐，来来来，坐坐。
1: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8: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1: 巾帼英雄啊！
3: 是是是是是，
1: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
8: 我们共饮这杯。

0: 醉酒，
1: 好，
0: 不必聊，凯旋而归呀！
2: 凯旋而归。
3: 公主，
4: 公主，
5: 公主驾到！
6: 公主啊，
3: 奶奶，我来晚了。
6: 不要紧，来了就好。
7: 王大人，请。
6: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8: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6: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7: 坐坐坐。
9: 来，坐吧坐吧啊，坐
3: 坐。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6: 好，谢谢啊。
7: 来，吃
10: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她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1: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6: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2: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3: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
12: 来，大家请。
11: 来，
4: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1: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
4: 啊，好，来。
12: 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4: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4: 来，再来一杯。
12: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4: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4: 谢谢少将军。
11: 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15: 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4: 来，
16: 少将军，
4: 来给你满上。
16: 少将军，来，
4: 咱喝，来，
16: 干了，
4: 干。来，
11: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3: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1: 行啊，来，干。
13: 好。
11: 多谢，来。
15: 君酒量真不错
17: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1: 谢各位。
17: 来，干了。
6: 是啊，
18: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1: 划拳啊，行啊。
18: 来，
11: 害怕。
18: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
11: 两个犄角一碰头呀，
18: 七匹马呀，六匹手啊，七匹手啊，
11: 六匹手啊，喝酒，哎，好样的！
18: 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马呀，
11: 八匹马呀，
19: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15: 哎呀，少夫人好酒量啊！
11: 来，自罚一杯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20: 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8: 桂英，不是你娘。
11: 我娘？
20: 我娘在我8岁的时候就死了。
8: 你
20: 来。

0: 我娘啊，可以。你们慢慢用啊，慢慢用。我没事儿，我没劲，奶奶呢？来来来，奶奶，我酒量挺好的吧？
1: 桂英之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2: 桂英，这是什么？哦。
0: 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哎呀，你在他来干什么？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你哎呀，簪花啊，你老身真是。 不如他呀！哎，你奶奶，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真是，你看看这！哎呀，奶奶，栽花啊！哦，没事。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
3: 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不好受啊！啊，桂英回去，你醉了，走，喝多了，喝多了，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做揖。哎，出去，给奶奶拜寿。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
4: 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松鼠，瑞英呢？
2: 哎呦，哎，没想到啊，
3: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2: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3: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2: 哪有这么严重啊？
3: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2: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3: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4: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5: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3: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6: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7: 这公主，
6: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3: 啊。公主，

0: 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1: 我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2: 我不会和他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3: 我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4: 什么？让赵疏影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0: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4: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疏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0: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4: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4: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4: 那也不行。
5: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5: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0: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5: 嗯。
2: 哟，哥，
6: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2: 我哥消息真灵啊。
6: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2: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6: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2: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6: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2: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6: 可是你，
2: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6: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2: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6: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2: 我不。
6: 不。
2: 你。我偏不。
6: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4: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6: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4: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交。

0: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1: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0: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2: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3: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4: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1: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3: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3: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1: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2: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7: 你又来劲了是吧？
2: 哎，松手，
0: 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1: 哎，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

0: 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
1: 要不
2: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3: 还行，
4: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3: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
4: 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1: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1: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照？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完璧归赵。
1: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0: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3: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5: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4: 咱们离婚吧。
15: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绿色转型，不断取得新突破；
1: 宁夏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银川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塞上湖城魅力频获点赞；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围绕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总体安排及相关举措答记者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居全国首位，人均新能源装机居全国前列，能源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新跨越。
2: 这里是位于吴中市的新塘750千伏变电站项目现场，800多名工人正在现场同步作业。再有3个月，这座变电站就要投入使用了。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给宁夏的绿电修建了一条8车道高速通道。
3: 有了这条电力高速，吴中当地的风电、光伏电力既可以就近保障工业园区生产用电，也能跨省远距离输送至浙江、山东等地。
4: 新塘变电站不仅是电力工程，更是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就是空调不跳闸，工厂不停工，暖气不降温。现在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和二次施工的交叉推进期，我们将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为宁夏绿色发展交出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3: 新塘变电站的建设正是宁夏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做强电网骨架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通过主网架升级，让本地供电更可靠，也让绿电外送更通畅。
5: 十五以来，我们积极服务沙河荒新能源基地外送，全力攻坚750千伏西岭、丰绥、新塘等10项国家、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参与正负800千伏甘蔗线路等多项特高压工程建设，助力电网提档升级。
3: 网架更坚实，外送版图也在持续拓展。走进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勾勒出一条绿色降碳的昂扬路径。据了解，今年宁夏已实现向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首次送电，外送范围由19个省份扩展至23个，塞上绿电正加速奔向大江南北。
6: 宁夏七月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均创新高。
3: 新能源并网消纳、储能配套建设同步提速。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区内用电量中新能源占比38%。同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从电网升级到外送扩容，从储能配套到绿电消纳，宁夏正一步一个脚印，把风光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7: 站在十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国网宁夏电力在服务新能源发展上统筹源网合储各环节，全力护航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0: 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1: 民营经济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江山，但融资难、壁垒多，以及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问题，仍然让不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感到头疼。将于11月1号起实施的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会推动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2: 条例将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精英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在宁夏孝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平正计划进一步扩大企业服务范围。条例的出台更增添了他的信心。
3: 在公司发展初期，然后这个资金压力比较重，我申请了一次性创业补贴，解决了自己当时的大部分压力。
2: 条例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在中国人民银行，一项刚刚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的再贷款规模。
4: 2026年，人民银行在智农知晓再贷款项下创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安排50亿元再贷款额度，印发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2: 聚焦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条例也拿出了10招，对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保障重点民营产业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对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增收土地价款。同时，完善民营经济人才引育配套，吸引人才扎根宁夏民营企业。
5: 确立了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升级享等机制，规范的设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引导民营经济主体深度参与生态修复、市场更新、特色产业开发等，实现法治保障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6: 入夏以来，银川市通过大型赛事、影视 IP、 旅游演艺、特色文化活动多点发力，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厚重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旅业态、蓬勃的城市活力，让这座塞上湖城收获众多文艺名家、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纷纷点赞。
2: 不久前，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起步。为期40天的文化盛会，为银川市打开了通往艺术之城的大门。1000余名海内外文艺工作者、知名艺术家齐聚塞上湖城，感受城市变迁，寄予银川发展。
7: 在银川这儿拍了很多戏，银川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有那么好的历史厚度，又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地势地貌风景，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
8: 银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西北的一颗明珠。祝福宁夏人民，在这颗明珠的照耀下，生活得越来越好。
2: 名家视角见证城市蝶变，五湖四海的游客也在用亲身感受品读银川独有的城市魅力。今年7月，西夏陵申遗成功满1年，这座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接待游客人数大幅攀升，成为银川讲好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此外，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演绎再现闽宁奋斗故事，迅速走红文旅市场，开园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让银川历史文脉与闽宁协作奋斗故事被更多人熟知。
9: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10: 像我们这些可能来自江南地方的人们，对于这种西北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个申遗成功之后，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那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来看一看。
11: 从进入景区开始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出戏的感觉，就看到真正的这边的地质风貌。

0: 我觉得对于我的艺术创作，可能我以后就能找到更本质、更纯粹、更本真的东西。
1: 火热的文旅盛宴也丰富着本地群众的夏日生活。粤海国家湿地公园点农河湿地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诗意空间。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行动点燃夏日消费。滚钟口日出懒山公园音乐会，以往需要远赴他乡才能体验的美好，如今在家门口便可尽享。
2: 我觉得我们的银川，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了，活动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真的很好，很不错。
3: 对于外地人来说，能免费领到这杯葡萄酒，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本地的一个名片传递出去了，对咱们本地的文旅也好，还是美食文化这些的，都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了解。
1: 从文艺名家的由衷赞叹，到八方游客的流连忘返，再到本地市民群众的满满自豪，银川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诗与远方和人间烟火交相辉映的动人篇章。
4: 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本届老博会总体安排及养老服务业有关政策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养老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颐养结合、康养旅居这些养老服务之外呢，那么在本届的宁夏老博会上还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现在跟随我一起去发布会现场看一看。
6: 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物联网、穿戴智能化的新技术，依靠通信与 AI 技术赋能适老化改造，让科技富裕养老温度。
1: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设置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三大展示区，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医养结合、老年适老产品、养老政策服务等全产业链成果。近年来，宁夏持续优化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服务流程，今年以来，线上自助认证人数占总认证人数的83.63%。针对高龄、失能、重病、独居等行动不便的特殊老年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认证服务，
7: 持续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摸排，全面推行帮办、代办、上门办服务，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度和诚意。
1: 为满足银发群体康养旅居需求，宁夏出台引客入宁、旅行社银龄券专项激励政策，以真金白银激发市场活力。
8: 通过降补的杠杆，撬动游客消费时间的延长，让更多的银发游客朋友们走进宁夏，留在宁夏，爱上宁夏。
5: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宁夏在养老方面的工作举措和成效，还有哪些好政策、好措施，也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未来我们还规划了有没有哪些利好的这些惠民政策？
9: 今年呢，我们有两项重点的举措。第一个呢，对我们这个中卫市、银川市对这些机构的规范性的运行，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其他的一些养老机构大力的发展互助养老、嵌入式养老。
10: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8月12号，自治区扫黑办、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1: 此次征集范围重点突出，既涵盖群众深恶痛绝的传统黑恶势力，如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也明确将打击锋芒对准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型黑恶犯罪。公告详细列举了10大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通过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等手段实施的软暴力催收，以打假维权为幌子恶意差评索赔的恶意索赔，假借舆论监督之名实施敲诈的舆情敲诈，利用网络招工制造劳务纠纷的务工敲诈，以及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和网络暴力等

0: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公告明确要求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客观真实，严禁诬告陷害，同时强调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并对打击报复行为从严惩处。凡提供线索协助破获重大案件或抓获重要逃犯的，将按规定给予奖励。而对参与违法犯罪的人员，公告敦促其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目前，自治区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公安机关均已设立专门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和来信地址。自治区扫黑办举报电话为0951-6136-659，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电话为0951-6136-481。广大群众可随时通过来电、来信或网络渠道提供线索。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面进入密集赛程阶段，连日来各项赛事如火如荼，赛上健儿、赛场逐梦大展身手，不断突破自我，绽放拼搏风采。
0: 自治区17运实行分阶段办赛模式，各项赛事在28个场馆分阶段举行。竞赛方面设置了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较往年新增54个小项目。这几天，17运竞技体育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贺兰县体育中心举行，全区各市县八支代表队共8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2: 女子49公斤级比赛，我这次取得了冠军，我很激动也很开心，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赛事也举办得非常严格规范。
3: 通过本次赛事，有效检验了青少年日常训练成果，也为年轻的队员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田径比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区28支队伍687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共设置六大竞赛组别，涵盖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
4: 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裁判制裁水平非常的好，对手也非常的有实力，希望以后还能再来这里参加。
0: 截至8月10号，本次青少年田径比赛已有8项赛会记录被刷新，87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赛场比拼展现硬实力的同时，智慧办赛的软实力同样成为亮点。
5: 无论从第一次启用人脸识别、激光测距等一系列的高科技设备，尤其是竞走的监测设备，还有视频裁判设备，都是我们全国比赛水平的设备在启用，而且全程的数据留痕可以追溯。
0: 8月10号至1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在临武市体育馆举行。为期三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18支代表队的501名青少年运动员在42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中，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动作娴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联合辖区邮政分公司和美团配送站点，对快递员、外卖骑手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采取红线加实操加流程的靶向式授课，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认定、常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问题线索举报流程等内容。今后，石嘴山市将发挥快递和外卖从业人员走街串巷、上门入户的优势，拓宽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违规停放充电隐患举报投诉渠道。
6: 骑手、快递员在送餐送件过程中，同步向居民普及电动车防火常识，现场劝导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并通过中国消防公众号随手拍上报隐患。消防救援部门将在24小时内到场核查处置，共同发力及时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7: 8月10号，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直飞，每日一班，去程航班15:15从银川起飞，18:25经停广州，19:55从广州起飞，0:10抵达新加坡，来程航班1:10从新加坡起飞，5:25经停广州，6:55从广州起飞，10:05抵达银川。

0: 一条航线连通西北内陆湾区枢纽与南洋门户，既让宁夏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直通东南亚，也让新加坡的市场优势辐射至西北地区。
1: 正值汛期，降雨增多，我区各地统筹部署，通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样化安全教育，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2: 银川市住建局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天气引发建筑工地出现积坑积水、边坡失稳等险情。工作人员按照应急预案立即开展切断电源、人员撤离、码放沙袋、启动抽排等应急处置，有效提升了演练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3: 下一步，我们要求全市397个在建项目以此次训练为起点，全面开展防汛自查自救，重点针对深积坑、高支模、零边防护的风险点进行拉网排查，确保一线作业人员懂预警、会避险、能自救。
2: 暑假期间，吴中市第五中学每天开设三个班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游泳教学，
4: 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5: 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
2: 在吴中市，这样的中小学生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教育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结束，覆盖全市7000余名中小学生。在固原市，由固原蓝天救援队组织实施的2026年北方地区防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支持行动，走进泾原县多个乡镇，将专业的防汛技能、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结合山葱山洪、滑坡易发的地理特点，引导村民自查自改风险隐患，熟练掌握自救技能。
7: 我们组织了18个村和3个社区的村干部以及网格员来参加此次的救援活动，做到人人会应急，人人能应急。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全区残疾人 AI 技能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固原开班，培训采取理论精讲加项目实操模式，重点围绕 AI 视频创作、主流大模型应用、智能图文设计等实用技能展开。来自全区各地的50名学员将进行为期8天的集中培训，探索人工智能加残疾人就业新路径。学体联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职高专组日前在青铜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的272名排球健儿展开角逐。据了解，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第8次落地青铜峡市。今年以来，银川市大力推行实操锻炼加导师带教加就业指导培养模式，指导企业建立1:1带教模式。截至目前，已开发企业见习岗位1000余个，吸纳见习青年400余人。银川县总工会自今年5月份启动新就业群体免费体检项目以来，通过常态化分批式体检服务，帮助广大一线劳动者及时掌握身体状况，实现疾病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体检1096人，整体完成率达75.6%。8月12号，泾原县与苏州百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订文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协议，双方计划投资约1000万元，在泾原县建设阿卡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和鲑鱼三文鱼博览馆。项目预计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填补泾原县特色展馆业态空白。8月12号，银川市第46中学揭牌投运，该校为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学期将首次招生，小学1年级计划招收150人，7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多个学位，切实保障周边适龄学子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正跳出藏书借阅的传统定位，向集智慧服务、休闲体验、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转型。新时代，老百姓期盼一座怎样的图书馆？图书馆又该如何转型升级？本台他山知识栏目借鉴上海、山东、陕西等城市经验，探讨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节目将于8月13号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刺绣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技艺。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桂琴的指尖流转中，精细雅洁的艺术风格融入了西北丰厚的文化。

0: 文化底蕴。
1: 一针一线绣的是山河岁月，传的是匠心文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一针一线里的宁夏故事。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

0: 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居全国首位，人均新能源装机居全国前列，能源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新跨越。宁夏回族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经营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入夏以来，银川市通过大型赛事、影视 IP、旅游演艺、特色文化活动多点发力，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厚重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旅业态、蓬勃的城市活力，让这座塞上湖城收获众多文艺名家、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纷纷点赞。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本届老博会总体安排及养老服务业有关政策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 依托宁夏食品安全智慧平台建设项目，今年以来，固原市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建设，以数字化科技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餐饮加工关键环节与重点场所全程公开透明。
2: 在固原市多家餐饮门店，记者看到各商户后厨顶部均已布设智能监控摄像头，为进一步加大对餐饮企业的监管，固原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监管关口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前移。平台投用后 ，AI 哨兵实现24小时不间断巡检，
3: 建立了 AI 预警、线上交办、企业整改、还有复查、消耗全流程闭环，预警信息同步推送到监管端和企业端。
2: 针对网络餐饮中幽灵外卖及证照地址不符、无实体经营等资质乱象，以及后厨操作不透明等过程监管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在外卖平台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工程。
4: 现在我们也在持续的去推进，到点就会去督促商家去安装这个东西。对于商户来说，他也警觉了，也会去严格的按照咱们食品法这一块去履行他对应的职责。
2: 截至目前，固原市累计接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694家，大型食品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及校园食堂已实现全覆盖 ，AI 智能预警1378条已全部处理完毕。固原市正积极探索构建社会共治格局，鼓励消费者通过明厨亮灶实时监督，并引导外卖骑手化身食安哨兵，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合力。
5: 互联网加 AI 平台安装以后，我市餐饮行业后厨的操作环境有得到了明显改善，民众的这个评价也得到了有效提高，大家都满意度比较高。
0: 项目是稳投资、促产业、强发展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永宁工业园区通过优化审批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专班跟踪推进，推动一批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工重点项目加速建设，快落地、快投产，为县域工业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宁夏奥美达绿色包装智能制造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人员忙碌。作为总投资12亿元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项目4栋标准化厂房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施工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实行多工序交叉作业、分区同步施工的作业模式，最大化利用施工时间，提升施工效率，确保项目如期交付。
6: 我们目前现场大约工人有400人，然后都在加班加点的施工抢进度。
2: 而作为永宁县重点民生工程的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豆制品建设项目，同样是一派火热景象。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丰富当地农产品加工产业业态，助力民生保障与产业增收。
7: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2: 为保障各项目加速建设、如期投产，永宁工业园区持续深化拿地即开工改革，推行多证并联审批、专员全程代办，5个电力装备等项目实现土地摘牌后11天快速开工。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园区完成工业投资9.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7.3%，投资增长势头强劲。
1: 近日，吴中市红四补区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免费劳务输送。

0: 动服务，组织180余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奔赴外地企业就业，助力群众稳岗增收，拓宽致富路径。
1: 红四补区精准摸排辖区富余劳动力脱贫户及监测户就业需求，主动对接省外优质企业，筛选薪资稳定、保障完善的优质岗位，并提供免费专车输送、政策咨询、岗位对接等全链条暖心服务。当天输送现场秩序井然，务工人员精神饱满，满怀期待，奔赴青海、内蒙古、湖南等地，开启全新务工生活。
2: 不用自己找工作，不用花路费，政府直接帮我们对接好岗位，统一送出去，特别贴心。
1: 为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人社部门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持续跟进务工人员上岗生活、薪资待遇等情况，及时化解务工难题，确保务工人员稳岗增收。此次点对点劳务输送，精准打通了群众外出就业通道，有效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
3: 记者从有关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将于8月30号在银川市西夏区开赛，串联滚钟口、贺兰山宿集等20多处文旅地标，打造专业组61公里和乐骑组28公里两条赛道，同步开展丝路寻宝打卡、山海同心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将实现体育竞技、产业体验、文旅休闲一体联动，以赛事引流激活文旅消费。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在宁夏泾原县香水镇惠台村连片种植的菌菇基地，这里的智能化微喷系统正在对成长中的木耳棒喷水，这种系统不仅能做到精细化管理，还能节水节约人工。
5: 那么惠台村今年流转土地70保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
0: 今春，宁夏海原县洪阳乡抢抓土壤伤情好、农时提前的有利时机，全乡完成马铃薯种植6.5万亩，超额完成种植任务。目前马铃薯已全部播种完毕，出苗整齐，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6: 我之前在关庄乡种植马铃薯，每年达到1500亩。今年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片区化种植，鼓励我们打破地域的界限。我又在洪阳乡流转了900亩土地，发展这个马铃薯的产业，将洪阳和关庄两地的土地整合在一起，发挥这个片区化种植的优势。再加上推广中心全程技术指导，我们统一选用甘龙属气候优良的品种，推广旱作马铃薯，四位一体，冬眠打孔植入技术，马铃薯长得特别好。
4: 当兵越优秀，退役工作越好选。银川市兴庆区161名优秀退役士兵，通过公开选岗走上好岗位。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尽快适应新的岗位，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岗位上实现新的作为。
0: 8月11号至12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下令迎宁夏营的营员们前往西吉龙王坝等地开展研学活动，接触红色文脉。
8: 关于和村民们唠家常，知了这边的学生他们都得从村里出来，然后到镇上去上学，大概就是每个星期回来一次这样子才能见到父母，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断水，我觉得这个就是挺艰辛的，但是我想他们这里生活很朴素而且很快乐。
9: 虽然我们今天爬山爬的是挺累，可是我觉得可以在树荫底下一边爬山一边看风景还是挺放松的。
4: 喜欢去图书馆、博物馆的观众有好消息，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车位对社会开放800个泊位。
10: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两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三进三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

0: 从图书馆侧边的三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三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市第46中学近日正式揭牌。今年秋季学校将首次招生，小学一年级计划招收150人，七年级计划招收165人，远期规划36个教学班，可提供1600余个学位，切实保障周边适龄学子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自治区医保局印发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从原先的0至7周岁儿童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这意味着符合医学指征的双侧重度及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均可纳入医保报销体系。14-5以来，石嘴山市通过政策托底、多元供给与医育融合，系统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普惠托位数达 4.57 个，托幼一体化覆盖率达 81.4%， 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7300万元。8月1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扫黑办、宁夏公安厅扫黑办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方式可通过来电、来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举报。自治区扫黑办举报电话 0951-613-6659， 宁夏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 0951-613-6481。 近期中宁县喊叫水乡贝贝南瓜迎来采摘季，来自山东、广东、四川等地的收购客商现场验货过磅，数辆外地货车排成长队等候装车发运，贝贝南瓜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同时该作物节水优势突出，每亩灌溉用水量仅150立方米，十分适配当地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在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公路发展15-5规划中，我区 G1817 乌银高速银川南绕城段等5个国家高速公路项目，国道699线红四堡至京川宁夏境公路等18个普通国道项目成功纳入规划项目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跨区域省际大通道，优化完善路网结构，更好服务特色农产品外运、能源物资流通、文旅产业发展，助力物流降本增效。随着自治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实施，银川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在德胜、金凤、正源四个车管所业务大厅设立以旧换新服务专窗，实现电动摩托车注册登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8月5号至10号，宁夏妇联组织闽宁镇45名高中女生赴北京参加她力量新时代宁夏女生成长计划公益研学活动。这场由多方力量共同托举的行走课堂，让乡村女孩走出大山，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看见自己，看见未来。平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近期联合崇岗派出所及辖区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崇岗镇夏庙村、镇朔村、长青村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和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农村道路特点，向村民讲解驾驶车辆进出道路的规定，提醒大家杜绝侥幸心理。今年以来，隆德县立足基层实际，通过机制创新等让文明实践活动扎根乡村。为了打破过去宣讲刻板难懂的僵局，隆德县连续3年举办宜城关宣讲大赛，从中选拔出一批接地气的本土宣讲人才。目前该县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超千场，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2: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

0: 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瘦身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为了瘦身加强锻炼也是常有的事。那么相比一周多次锻炼，一周只锻炼一次能起到瘦身的作用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2: 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只练一次间歇快走，在减少全身脂肪、缩小腰围、提升心肺功能等指标上效果几乎与一周三练持平，而且没有跑跳动作，对膝盖友好。方法也很简单，第一步先做几个简单的动态热身动作，比如高抬腿、后踢腿，降低受伤的风险。第二步是最关键的部分，快走慢走各3分钟为一组，每次重复5到10组。第三步，让身体平静下来，花2-3分钟慢走，再做几组静态拉伸。这种方法不仅能有效减少腰腹脂肪，提升心肺功能，还能稳定血糖，改善心血管健康。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强度。
3: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岸边是故乡，农民飞手刘一冰

最初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质疑我，就是认为就没有结果的这种事还坚持没什么意义。30多年的坚持呢，也是经历了风风雨雨。飞行的梦一旦生根发芽，想停了也停不下来。所以呢，这么多年一直继续坚持。

0: 开路陷阱啊，走。
1: 飞上去这一看，咱们村子，咱们村子比画上的还好看。带着中午下的
2: 气，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8月7号，固原市金源县境内的六盘山迎来降雨，雨后山间云雾蒸腾，薄雾缭绕层峦之间。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

0: 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四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产生老习惯。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启动了，这里还咋过？
3: 我提前但能做培育给啥这个农药叫些？脏嘛有吧了，真的，这有的天米叫些，这米说不来农业买些，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4: 圆满喜悦，
5: 特训定来，
6: 特训定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